0: 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3: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地的，宜兰人用爱关心宜兰秀，欢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8:09，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大家参考一下。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在我们县内的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好，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突发讯息了。发现太阳已经出来了，这个荧幕稍微有点反光。好，这个沙特尔台风因为路径往北修，再加上它强度也减弱了，所以呢气象署呢只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没有发布到陆上台风警报哈。那原先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不是在昨天应该说前天傍晚呢就预警性封园，那确定呢今天早上8:00呢恢复开园哦。好，那林保署宜兰分署说，今天早上8:00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会恢复开园。那蹦蹦车的首班车呢，是延到9:30来行驶。原本太平山俱乐部第一场的导览时间9:50哈，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参考一下，详细的讯息呢，可以上官网去查询。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心的是，昨天是农历的7月15，也是恒春一年一度的这个中原盛世树菇棚的系列活动进入最高潮，就是抢菇活动啊。好，那今年我们的头城抢菇呢依然是没有举办啊。那但是呢，我们宜兰的队伍呢有跑到恒春呢去南征呢，去参加这一个树菇棚的一个抢菇活动。好，17支的队伍呢参加恒春的一个抢菇活动。那来自宜兰头城的话，有2支队伍啊。最后呢，这个头城抢菇的冠军呢，就是来自宜兰的头城抢菇队呢，最先攻顶啊，然后抢下了这个顺风起获的冠军哦。我们宜兰的这个抢菇队伍实力真的是很坚强啊！之前也是呢，这个好像几乎每年都会到恒春去参加抢菇活动，也都常常获得相当好的成绩啊。

8:12，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28号了，明天29号在文化工厂有一场相当不错的活动哦，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是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以及各农会呢，8月29号，也就是明天呢，会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了茶乡运动会和农特产的展售，邀请大家一起来品尝兰阳好茶，请听一下报道。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宫

0: 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1: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那借由食农的手作活动，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0: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香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五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职人，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九到十月也安排四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哈，明天有空的话，可以到文化工厂呢来参加这场活动哦。话说提到喝茶哈，我平常没有那么习惯喝茶，都是有来宾的时候才会泡茶哦。那来宾当然这个只泡一泡茶，这样有点点可惜啊，所以就会自己再继续喝哈。但是呢，有一个情况之下，我也会特别来泡茶喝，就是当我要是觉得好像感觉上鼻子啊、喉咙有点点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就会泡茶喝，因为居然快要感冒的时候，因为你只要一泡茶喝，你就会发现你水会喝的特别的多。那我觉得还蛮有效的耶哦。好，另外再来看一场也是相当很不错的活动哈，这是2026的全国古迹日，宜兰市公所呢推出了蓝城走读系列活动，邀请文史学者庄文生老师规划了八场次，四条主题路线，要带领民众来走访旧城历史，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产，许多珍贵的城市故事更藏在日常生活的街道、市场、庙宇与老建筑之中。宜兰市公所希望借由系列活动的举办，让民众不只是看见古迹，更能透过实际走访，理解每一处空间背后的人文故事，进一步建立对这块土地的认同与情感。2026全国古迹日蓝城走读系列活动策展人庄文生老师说，
2: 宜兰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地，树高千丈不忘根，所以一个城市的伟大不是来自于多伟大的建筑，而是来自于它生活庶民生活文化所堆叠出来的文化的厚度。那宜兰旧城就是有这么一个厚度的城市。
0: 四条主题路线包含探讨战争与城市记忆的再见南机场，展现庶民饮食文化的蓝城食味、早市的小吃，诉说旧城发展的立冬旧城烟云，以及呈现河岸人文景观的秋水长堤宜兰河。每场次活动限额30名，8月28号礼拜五上午9点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这个也是很热门的活动啊！哈，到时候开放报名的话，大家记得赶快去抢哦。8点16分，因为我们在关心的是一起车祸事故啊，这是宜兰市的县民大道二段呢，昨天发生了一起很惊险的车祸，一辆白色自小客车遭侧撞之后，整个冲出路面，直接开进到田里面，深陷泥潭，哦，动弹不得，现场呢有留下了长长的泥泞痕啊！还好是车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来看一下啊，根据警方表示呢，事发当时正值下班时段啊，当时一名男驾驶呢开着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沿着县民大道往市区方向行驶，当他想要切换到慢车道时呢，跟同向的一个李姓女子呢所驾驶的白色的自小客车发生侧撞，撞击的力道呢导致呢这个李姓女子的这个白色的自小客车连人带车爆冲栽进到路旁的农田当中。还好的是呢，这个两名驾驶都没有受伤，只有车损。 好，警方表示呢，汽车行驶在设有慢车道的双向两车道，在快慢车道之间变换车道时，一定要依照规定显示方向灯，然后让直行车先行啊。那驾驶人也应该随时注意车前状况。

并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以维护大众的交通安全。还好路旁是农田啦，虽然是说受到惊吓，但是至少没有受伤。如果旁边要是一些比较那个坚固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会受伤啊。而且这个农田刚好也正在休耕期啊，所以也没有造成损失啊。好，8:19，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要接二段哦，就是过了公园北路，北上施工封闭哦，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那不就是刚刚要进宜兰市区这边吗？哦，好，如果说是这个路段刚好整个要路幅要缩减了，要进入市区了，单线双向通行的话，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好，这个是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接二段，就是刚刚要过了那个公园北路，就是要接近那个蓝峰路口的地方，目前北上的是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看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话说这个中山路跟那个蓝峰路的这个路口，我一直以为它有那个叫什么科技执法，后来有一次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分局的交通组的员警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讲科技执法的时候才知道说，哎，原来这个路口没有科技执法，我一直以为这个路口有科技执法。好啦，不管有没有科技执法哦，安全很重要，尤其是这个路口的路幅还蛮大的，因为旁边就是那个，这是算什么县民大道嘛，哦，县民大道因为是双线车道，然后又有快慢车道，所以路幅比较大一点。好，大家留意一下哦，这是中山路一段接二段，就是如果你是从罗东方向过来北上，准备要进入宜兰市区的话，稍微注意一下，目前北上是封闭施工，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好，8:21，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佛光大学推动大学社会责任的部分传出捷报哈。我们来看一下健康跟创意蔬食产业学系的师生发起的蔬心易主，好，这蔬菜的蔬，好，心理的心，跨国界的关怀跟环境友善的实践呢，凭借着蔬食专业串联关怀跟永续，荣获了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的铜奖哦。那这个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表示呢，这项成果也展现了学校将专业转化为社会实践的一个决心。好，这个蔬心易主的专案推动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了。那每年呢，都会动员超过40名的师生来参与，服务对象呢，累积达到数千人次哈。所以这个团队呢，不仅是落实课堂所学，更建立起成熟的餐饮救援应变机制。像之前花莲风灾啊，哈，这个佛光大学的师生在24小时内就迅速动员了21个人进驻到灾区，来及时供应热食，为灾民还有搜救人员补充体力。那他们也将这个烹调训练呢，跟大量供餐呢，做食物，这个食物呢，化为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坚实的后盾。那除此之外呢，团队也长期深入我们县内的一些这个比较偏远村落，尤其是这种年长者的村落哈，像是礁溪白鹅村啊，还有周边的长照机构等等，针对像高龄者咀嚼能力下降以及营养需求，也专门研发了质地柔软、营养均衡的专属的蔬食餐点。同时呢，这个整个团队也考量到这个食材的来源哦，也优先选购在地小农还有友善耕作的产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有机农业，引导学生来理解饮食。

0: 食选择跟土地永续的深层关联。好，这个只是国内的一个服务，另外还有一个跨国的一个跨文化的一个部分，像目前呢蔬食系的侨外生大概占了全系的四分之一，这样多元的背景呢也让团队在国内累积实务经验之余呢，更是把这个服务的足迹扩展到包括像是香港啊马来西亚等地，透过跨国易主呢，这个学生不仅是展现餐饮的专业，更在团队协作当中呢培养国际视野跟跨文化沟通的一个能力，那也让蔬食呢成为无国界的一个关怀媒介啊。好，也非常恭喜博光大学获得了这样子一个奖项的肯定。8:23，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1: 大家好，我是超级。

好，罗时丰演唱的歌曲《泡茶》。好，明天在文化工厂有一场这个来宜兰找茶去哈，也跟茶叶相关的一个活动哦，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如果你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哈，好，8:29，目前在国道上面，国道五号部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南下头城到宜兰有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哈。那也不是宜兰到头城，是应该是头城到苏澳了哈。宜兰到头城是北上，头城到苏澳才是南下哈。南下外侧有移动式清扫。然后先前在市区道路部分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接二段，就是刚刚要进宜兰市区这边北上呢，有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是有封闭车道，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哦。刚刚好是要进宜兰市区，所以不管你是要进宜兰市区也好，或者是要出宜兰市区，在中山路的一段二段公园北路口这边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好走哦。如果可以的话，就提早改道行驶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时间8:30，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立即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美加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双方互计50%的关税。川普日前也表示，美国预计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大量的生意往来。川普去年就曾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近日发生爆洪及土石流，造成392人死亡，466人受伤。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表示，截至今天仍有91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517名的外国人。我国陆委会则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通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3: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2: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请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经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男版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性影像。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欺辱

0: 贩卖被害人信向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五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信向档案超过20万个。
1: 专案小组

0: 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333人，较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15%。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3: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已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2: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5: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4: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5: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4: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喽。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新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圣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网络购物的诈骗。网络购物的诈骗其实有蛮多类型的，有些是假买家，甚至大部分是假卖家比较多了，但是现在也有假买家，然后还有三方诈骗。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呢，应该是比较偏向有点类似一页式广告的诈骗类型吗？
2: 对，就是最近网络购物的诈骗的类型比较多。那近期在我们苏澳分局辖区就有一位陈先生，他看到在我们 Meta 上面看到贩售清洁用品的广告，一直非常心动，这个清洁的这个功效功能非常的好，便透过 Messenger 来去联系卖家。
1: 是，
2: 那卖家就告诉陈先生说，他没有完成实名的认证，导致账户遭到冻结，就要求加入一个假客服的 LINE， 然后并透过视讯一步一步教导操作邮局的 APP 去做汇款的动作。
1: OK，
2: 那这个陈先生他按照指示来操作 APP 以后，先后汇了两笔账户，跟两笔账汇款啊，这个消费的汇款跟两笔的无卡的提款，然后总计损失了新台币12万元。买个这个清洁用品买到12万也算是超乎行情的一个价格。
1: 对啊，你说12000我都觉得很多了，更何况是12万这样子。
2: 对，那可能一时之间话术导致这个操作不慎去做这个汇款的动作。那后来这个假卖家又要求我的陈先生前往邮局的 ATM 继续操作，那才发现哇，之前已经汇了12万了，才惊觉受到诈骗，
1: 对不对？
2: 对，然后就赶紧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1: OK，
2: 是
1: 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其实中间他这个诈骗集团应该运用了很多的话术了，比方说他要求你在这个汇款金额里面输入他们所称之为代码的东西，但他其实就是汇款的金额。比方说他说请输入汇款金额，那个客服人员可能会跟你说啊，你就帮我输入什么54321，这是我们的这个代码，可是实际上就是把54321元汇出去，汇到那个诈骗集团指定的账户里面去了，而不是他所说的一个什么验证代码之类的，都会运用这些奇怪的话术，让这个被害人觉得说，哦，我好像只是在进行一个验证的动作，但其实你只是把你的款项单纯的汇出去而已，这样子。
2: 对，其实我们的 ATM 的功能其实是很固定的，它没有办法去验证相关卖家或者是相关其他交易的对照对方的一些认证的功能，
1: 是。
2: 其他就很简单，就是一个金融账户之间彼此的转汇，或者是这个汇款汇出，就这样而已。那至于我们还是要去看ATM 上面的显示的平面上面显示的内容，而不是听信，对，而不是听信这个可能的诈骗集团的一个指示指令来去操作，毕竟还是要以眼见我们实际操作的机台显示的功能为主要的判断的基础。
1: OK， 好。所以其实如果你在这个网络上面遇到了这种卖家，他要求你要做实名验证啊，或者是要解除什么分期付款设定啊等等，这账户遭到冻结等等的，其实都是诈骗的话术之一嘛。
2: 对，那首先他如果透过 LINE 叫你加某些人的 LINE 假客服啊真专人啊专员去接触，其实这都要很小心的，买一个东西买到要加入客服去跟他接洽，
1: 好累，
2: 这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到诈骗的一个骗局当中。然后但还后来还说要去金融机构要去 ATM 去操作，这都是悖于偏离一般交易行情交易方式的一个诈骗手法。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切记这样的一个方式，避免这样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手段跟方式。
1: 其实大家就是要把这个交易想的简单一点啦，卖家就是赶快收到钱赶快把货寄出去，那买家也是赶快付钱货赶快给我，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交易方式，然后最好商品都没有问题，赢货两讫没有问题，这就是简单的交易，你赚钱我拿到东西大家都开心。如果他要求你要重复的汇款 啊，进行一些认证动作的话，其实大家都要及时的止损，或者是赶快询问一下身旁的亲朋好友，甚至是到派出所去做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把这个问题丢出来，让其他第三方

0: 第三人来帮你检视一下这个情形是不是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状况跟事件哦。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防诈小 撇步 哦。
1: 那对啊，那以下提供三项小 撇步 给听众朋友参考。第一个就是使用正规的平台，选择具有第三方支付或者是商誉良好的购物网站，避免私下透过一页式广告的服务来做一个交易。那第二个就是拒绝 不明的连结，意思说不要点击陌生人传来的客服或者是物流的超连结，因为一点进去可能又加入某人不知名的好友，然后一步一步取得联系以后再诈骗来造成财产的损失。那更不要提供验证码或密码，这种信用卡的验证码或密码或相关的金融属于是以私人财务管理上面的密码，这不会让诈骗集团获取到做一个不法的诈骗的方式。那第三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提高警觉，任何要求要去 ATM 或操作网银解除分期付款啊、认证金流的要求，对这种诈骗手法诈骗集团的一个话术，千万不要去轻易去点这些造成自己的财产或财务的受损。
0: 是 OK， 有时候大家也可能也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你已经深陷在诈骗的这个圈套当中的话，你也不要想说要跟他去玩了。有些被害人会想说，那不然我来跟诈骗集团玩一下好了。有时候玩到最后真的自己财产损失的时候，救都救不回来，就会后悔莫及。所以你只要发现如果有任何奇怪的情形跟状况的时候，及时止损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贸然的说，哎，那不然我再相信他一次，我再汇款一次试试看，搞不好我的钱就可以拿回来等等的，这可能都是最后没有办法收回自己的财产损失的状态，这样子。OK，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有关于是网购的诈骗类型。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分享，谢谢分局长。
1: 谢谢深读，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好，8:50了。我们的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台九线往北呢，就往礁溪方向，目前大概是在白鹅村路段有在进行路树修剪哦，所以呢是有占用了，应该是内线车道哦，因为这边有中央分隔岛的关系。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台九线目前在礁溪路段，就是依然往礁溪，所以是北上哦，靠近白鹅村的这个路段有在进行路树修剪哈，请大家留意一下，这几天都有在进行路树修剪了，所以应该不只是今天，明天礼拜六不晓得会不会施工单位会不会继续做这个路树修剪，有可能，有可能，呵呵，就是舌头打结了。好，所以往来宜兰到礁溪之间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占用了一线车道哈，对，双向内线都有封闭哦，因为刚好中央分隔岛嘛，所以会影响到就是内线车道部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哦，这是来自宋博伟演唱的歌曲，叫做《周末》，明天就是周末放假日喽。
1: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好，路况上面要提醒一下哈，目前在礁溪的，这应该是已经蛮靠近礁溪市区的，就在白鹅村台九线双向呢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树修剪哦。另外的话，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二段路口这个地方啊，就过了公园北路口，刚刚要进宜兰市区这边也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单线双向通行。
2: 我看见你

0: 好，刘若英演唱的歌曲叫做《黄金年代》啊，怎么感觉上听起来有点点淡淡的哀伤啊？好像我们的黄金年代已经过了一样，特别是有一点点年纪的朋友们，听起来更有感。好，8:59，将近9点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早上9点，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2: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3: 大家好，我们是
4: Mint，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都是车多速缓。北上 329.5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个折叠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90.8 公里过博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台64线东向 3.6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重机抛锚停放。台68线西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哎，
1: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打中，请记

0: 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冠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06，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也是我们的这个奈奈够用奈奈够俗的主讲人庄文生老师说，在罗东的公正路，就在那个中华电信前面这边，说有人行道的施工正在进行灌浆作业，所以有一台大型车在这个地方哈，车道有缩减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罗东的公正路就在那个中华电信前面这里正在进行人行道的施工灌浆作业，所以车道缩减的一个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台九线礁溪路段，目前在白鹅村这个路段南北双向在进行路树修剪，占用了内线车道。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个料理？
0: 因为因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因真好吃。
2: 好吃。
3: 来了啦！

0: 好，我们今天静候家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美食专家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1: 嘉惠好，依然的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
1: 哦，今天做料理哦，现在哦。正是哦，产季啊！
0: 啊，什么？
1: 然后我们要吃在当季，对不对？哈，这个叫做桂竹笋
0: 哦，桂竹笋，
1: 桂竹就腌好，然后去剥剥，大家炒什么蒜头啊，炒什么的。可是我们今天不这样做，
0: 不然呢，
1: 做起来特别好吃，特别下饭，好吃哈。今天我用豆腐乳来做。
0: 豆腐乳，
1: 对，就是甜的豆腐乳，不要用辣的哦。甜的豆腐乳来做。
0: Okay,
1: 然后呢，首先我们准备哈、那个竹笋400克，干要拧干水分以后的。然后呢，你就把它剥一剥，中间那个隔、那个结隔的部分要把它拿掉
0: 啊。
1: 对，就是它有一节一节
0: 一节一节、啊，
1: 对对，那个圆。

0: 圆圆的那一片不能吃，因为那片吃起来爱用薄呀。
1: 哦，是较粗就对啊。
0: 对对对，
1: 较嫩呐。
0: 要剥条哈。
1: OK。
0: 然后青葱两支切断哈，蒜头五个切末哈。好，然后豆腐乳需要三块。
1: 嗯，
0: 好。然后这里要处理的哈，就是
1: 豆腐乳有分大小块呢。
0: 嗯，
1: 大块跟小块差很多，
0: 一般都是三乘三。现在市面上我看到的三乘三，
1: 你说也没有很大，
0: 所以你特制然后就比较大，不然的话都三乘三，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多块，而且你一次夹一块吃不完也没
1: 对，不会浪
0: 费，吃得完，对对对
1: ，OK，
0: 对，
1: 好，那就三块豆腐乳。
0: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动作的哈，就是把贵州笋剥啊挤干，然后剥条哈。第二个就把葱切断，第三个动作就是把那个蒜头切成末，第四个动作就是把我拿出来豆腐。不要有那些那个
1: 来豆倒
0: 豆子，哎，对对，我们。哎呀，我们这
1: 怎么有默契？因为咱大概你腌的时候，弄个多多少少应该不太出
0: 来。我们就把豆腐乳倒出来，对不对？那你就把那个一点汁哈，用这样子把它沥出来，这样
1: 就完全不要那个汁哦。
0: 对，没有也要那个汁，但是不要那个豆
1: 哦，
0: 啊，米豆还有黄豆这样子。
1: OK，
0: 然后你就把它摇碎哈，把它压碎哈，
1: 把那个豆腐乳压碎。
0: 对，然后我们下锅了哈，下锅哈，我们起油锅哈，先炒入葱段跟蒜片哈，先炒入葱段蒜片，然后呢再加入哈，那个火开大一点哈，啊，你如果怕它黑的话，你可以先把那个葱段跟姜片弄上来，留下葱油、葱蒜油，哎对，然后呢就把那个贵州笋下去，用大火快炒就锅气了哈，然后呢这时候快炒好了，你就把看你要不要葱段。
1: 老师，我问个问题，我打个岔。
0: 好，
1: 那这个油要不要多？因为我印象中。
0: 其
1: 实如果是笋的话，好像油都要多呢，
0: 不然会伤胃。
1: 哦，伤胃，
0: 刮胃。
1: 我以为是说也，大了，不会那种润滑啊，原来是跟胃有关系。
0: 因为它纤维比一般的食物呢还要粗一点，所以会刮胃
1: 啊。我以为说它油多一点，这样吃起来就油亮油亮的啊，就不会搭搭这样子，然后就会好吃。原来跟哦啊，所以是要，
0: 所以我们吃绿竹笋要加点沙拉也是一样嘛，润滑嘛。
1: 哦哦，对哦，说的也是呢。
0: 对，
1: 所以老师是真的油要加多一点，是不是？
0: 对，比平常多一点点这样子哈。
1: 好
0: 的，然后呢，这是我们就放入豆腐乳哈，一起用煮的，因为它有一点水，那你要把它盖个5秒钟这样子哈，啊，那你就煮到入味了，这时候已经入味了哈，那就加上哈那个
1: 一
0: 的酱油哈，1/2茶匙哈，
1: 这么少，
0: 还有米酒1大匙，因为这需要米酒来去一些腥味这样子哈，然后呢哈，胡椒粉1/2大匙，这样就好了
1: 哦。
0: 对，
1: 那这道应该也是下饭吧？
0: 下饭，
1: 因为豆腐乳啊。
0: 对对对，
1: 哎，老师，那我问一下，为什么这道一定豆腐乳要用甜的？
0: 因为哈，你如果用咸的哈，它会改变那个竹笋的味道，你吃不到竹笋的清香味
1: 哦。是，
0: 还有哈，这个就是说，你如果用辣的话也是一样，
1: 把它味道盖过了，
0: 盖过它的香味。
1: 了解了解，
0: 对，
1: OK， 好，所以我们这道叫做什么呢？老师
0: 叫做腐乳哈，炒桂笋。
1: 好，腐乳炒桂笋哦，又是一道很简单的一道菜
0: 啊。啊，如果在餐厅他不这样讲，他说腐乳炒玉笋，对，
1: 哦，听起来好像比较高贵，其实就是那个贵竹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道餐厅可以吃得到，
0: 可以可以可以，这道餐厅有。
1: OK， 好，那下次你要看到腐乳炒玉笋，就是我们今天的腐乳炒桂竹笋。
0: 它什么杏桃？有桃子可以吃，好像也不错哦，类似水蜜桃，就原来端来的是青蛙，你敢吃吗？
1: 哦，老师上次好像讲过。
0: 对呀、
1: 啊、，OK 啊。
0: 瑶柱，瑶柱是什么呢？
1: 瑶柱我知道，瑶柱就是迄落黑啊，黑落黑个啥干贝啊。
0: 答对了，
1: 这个比较大家比较会常讲的，我就知道
0: 了。对，大家都会讲一些比较听起来很好吃哈、啊，什么什么龙，其实所说的龙什么龙龙啊，什么的腾天啊什么哈、啊
1: 啊，根本不是啊，对，
0: 那
1: 是哎，上次
0: 那根本就是虾子而已啊，最好的就是龙虾，
1: 龙虾
0: 对。
1: 它只是可能要摆得像那个
0: 对啊，就跳跳啊这样子，
1: 啊，那这样就可以多卖好几百块的一道，
0: 是啊是啊，对。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就做到这儿喽，
0: 好，我们下次再见。

OK， 邵大伦演唱的歌曲《人生的太阳》，9:23。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是清扫还在进行啊。另外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侧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南下出口的话，那这个主要影响的是从台北方向下来的朋友们啊。好，所以应该还好。再来的话，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共开启了，我来看一下这个行车速度部分有没有受影响哦。对，现在看起来还好哎哦，所以应该是先开启那个匝道口的那个号志灯哦，先让它亮，但是应该都是常绿，因为目前看起来

国五南北相这个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现在在头城这边南北双向看起来是很 OK 的。天气已经稍微又好一点点了哦，感觉上天上的云有散掉一些些了。今天在宜兰的话还是相当热哦，好，不要看一大早好像云比较厚一点，但是天气是热的哦。今天中午大概还是会有34到36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好，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市区道路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刚刚提到在罗东的公正路，就在中华电信前面这里，好，因为在进行人行道的灌浆作业，所以呢车道有缩减哦。中正路这个不是中正路，是公正路哦。公正路呢也是一个算是车流还蛮大的一个路段，尤其这边又蛮靠近民生市场的早市啊，所以这边可能会比较热闹一点。再来的话就是礁溪台九线的礁溪路段，目前在白鹅村这个路段南北双向在进行路树修剪的一个状况，那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哦，所以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这个也稍微留意一下。9:25来自09灯演唱的妈妈的料理，妈妈的料理。

妈妈的料理啊，虽然讲有缘妈妈无讲真够煮食啊，不一定有那么好的厨艺，但是从小如果吃习惯的话，就是可能在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还是会想念的，对不对？还是觉得想到妈妈的料理就想哭呢，想说我可不可以点外卖？但我觉得早期的妈妈就是老一辈的妈妈都很会煮可能因为都要在家里面要担任那个在厨房的工作，所以怎么样也都很会煮好，9:30了，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沙德尔强度已经减弱，并即将登陆到中国浙江陆地，预计今天的下半天就有机会解除台风警报。不过目前是台风最接近马祖的时候，马祖有阵风大雨，且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今天仍有大雨甚至豪雨出现，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会出现33到35度的高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琪说，
2: 从今天的雨量观测上可以看到，光是今天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屏东的北部的地方的话，其实日累积雨量就已经超过200毫米了。这当中甚至在坎顶曾经出现时雨量90毫米以上的状况，是非常大的降雨。我们也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当中可能也包含细胞广播，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样降雨的情形了。今天上午的话，在中部跟南部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而且除了沿海地区之外，我们预期比较强的降雨会逐渐的往内陆跟山区移动。我们预期在今天包括了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甚至在中部山区的话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是有会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的。
1: 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4: 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3: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

吴姓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积后私下贩售牟利。台北市刑警大队将吴姓医师查缉到案，并查扣1629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

0: 经九百二十四定等张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五星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棉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
1: 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0: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1: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0: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老师。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有关于讨论这个就辅以及第二次考试的考题解析，我们要进入第七大题了。哎呀，第七大题又是这种题目，我看到了。
2: 但这是历年来一定会找的这种，就是说国外的翻译书籍，
1: 对，
2: 然后就跟你写的，就是说好像很难的东西，那其实一真的啦，如果你静下心来看，其实也还好，但我比较在意的，其实第七大题的这个题目啦，其实跟这次就是刚好，我们在七月的，那个主题，很相近。
1: 我们七月份讲的不是讲职场霸凌吗？
2: 对，
1: 哦，
2: 好，所以他就先跟你讲了，非暴力沟通。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心理学家提出来的啦，所以他讲说主要就是在讲，就是说透过这个转变谈话跟这个聆听的一个方式啦，那培育彼此的一个尊重、关注与同理心，那进而建立高品质的一个连结，所以他说非暴力沟通的一个核心要素啦，有四个啦，那第一个就观察，那第二个是感受，第三个就是需要，第四个是请求，所以他用这个代号，ABCD、那观察他还给你写咯，观察的意思就是客观这个描述看见或听见的一个事实，那不夹带评论或判断，那感受，他说清楚去表达自己或他人内心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状况，那不是对他人行为的一个诠释或想法，那需求就是厘清自己或他人感受或情绪，背后的一个核心价值，那渴望或期待，那最后请求的部分他也提到了，就是说提出具体正向可执行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要求，那不是命令或者是模糊的一个期待的部分，好，所以他说请依据上述的这个四个步骤，来针对下列五题，分别选出最适合的一个答案，那大概就是有五个小题，那每个小题里面他都有给你就是四个这个情况，那让你选
1: 去应对我们刚刚的 ABCD 观察、感受、需要、请求，
2: 對
1: 这四个
2: 又是选择题咯，
1: 数
2: 科里面考了选择题出来，其实还算是蛮佛心来的，
1: 好吧，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了哈，
2: 好，那第一小题，他说业务主管正在跟甲君检讨出勤状况，那这个主管他希望运用非暴力沟通中的

0: 观察技巧哦，客观来陈述事实哦，那避免哦引发对方的一个防卫心哦，
1: 是，
0: 所以下列何者的陈述最正确哦？所以它有四个
1: 四种情况，
0: 对对，
1: 那我们要选的是跟观察最接近的，
0: 哎，对，跟观察哦哦最接近的，
1: 观察就是客观描述看见或听见事实，不夹带评论或判断，
0: 哎，对，
1: 好
0: 哦好，所以他说第一个哈，他说你最近跑客户跑的哦不是很勤劳哦，心态哦有点松懈哦，这是第一个哦，然后第二个哦，我看了一下报表哦，你这个月的业绩数字哦下滑了，嗯，那第三个哦，他说你上个月哦只有这个拜访15个客户哦，比规定的哦20个哦还少了5个哦，那第四个就是你对于开发新客户这个事情哦，好像哦似乎哦缺乏足够的一个企图心，这个是主管跟底下人沟通
1: 哦，
0: 那我们现在在讲就职场霸凌嘛，
1: 是，
0: 所以你怎么去好好跟我们底下的人哦，去谈他工作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检讨嘛，出勤问题，所以你怎么去看他这个月哦，或上个月出勤状况，你怎么跟他来沟通？
1: 是 ，OK， 好，我觉得这一题哈，可能很大家乍看之下觉得，哦，怎么感觉出这个主管好像都在告诉这个员工，你的成最近的成绩不怎么样，感觉这样。但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我觉得答案应该会是第二个。
0: 第二个，
1: 哎，
0: 报表，
1: 报表，你的业绩数字下滑了，但是他并没有讲说，哎，你不用心哦，他只是纯粹讲说你的业绩数字下滑了，我感觉啦。
0: 我们讲是客观哦，哦，就是。第一个他讲，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观察，运用观察哦，所以观察是要客观去描述哦，你所看到，因为你是主管嘛，
1: 是，
0: 所以客观去描述你所看到或者是你所听见这个事实哦，而且哦不带任何的评论或判断，
1: 我觉得是第二啊，答案是二啊，
0: 可是我们要的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所以我必须讲哦，所谓的事实的东西，就是要有很精准的时间数字出来。你最近，
1: 所以
0: 这个客户
1: 第三吗？
0: 你最近客户跑的不是很勤哦，有点松懈哦，
1: 很
0: 笼统的一个说法。你说我跑的不勤快，我已经拜访了20个客户，那不勤快吗？所以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东西出来
1: 说。所以答案是三吗？
0: 哎，对。
1: 可是他业绩数字下滑，这不是也是报表上的数字吗？
0: 但你要告诉我啊，金额那个数字哦，你这个月跟上个月哦，那个15件嘛，这个月7件下滑了，你要很告诉我。你说业绩下滑，我觉得还不至于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1: 那，我有可能是这个月只有28天。
0: 哎，对，所以数字哦没有很精准哦，所以要很客观去描述看见或听见那个事实。所以事实就是你要把那个时间哦数字讲出来。
1: OK OK， 好的，好，那这是第一小题。
0: 那
1: 第二小题，
0: 第二小题就是这个专业经理人哦，发现这个设计师哦，乙君啊哦，没有经过讨论哦，就改掉了原来的一个设计稿。那依据哦非暴力沟通嘛，下列哪一句话哦是最能表达哦专业经理人的感受哦？那我们感受就是清楚表达自己或他人内心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状况哦，那并不是对他人行为的一个诠释或想法哦，所以一样哦，四个啊，这个四句话哦，他说第一个，我觉得你哦很不尊重我的专业，擅自做主。然后第二个，
1: 这肯定不是啊，因为你要不是对他人行为的诠释跟想法，这第一个肯定不是，OK。
0: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被你摆了一道，这是不负责的一个行为。然后第三个，他讲哦，我觉得这张设计图被改得很糟糕，那第四个就我觉得十分焦虑与困惑，因为我不确定变更的原因。
1: 感觉上好像是第四，因为他没有涉及到其他人啊，就是只是单纯在我自己的部分，自己的感受部分，
0: 就情绪嘛，所以清楚表达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部分，所以十分焦虑嘛，
1: 是，
0: 就很清楚表达情绪的一个部分，
1: 所以答案就是，
0: 答案就是是，对
1: ，OK， 好的。所以老师，我觉得这个没有比较好答呢。
0: 这没有比较好答。
1: 对啊，有些那种就是都写的很模棱两可。
0: 可是至少哦，你看以前我们在考都是要手写，而且就 六到十几乎就是比较没有什么方
1: 向。不是，他就是有些感觉上好像很像，然后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

0: 那你不觉得就选择题吗？那如果你要猜的时候嘛，
1: 老师有一个方式就是全部答案都一样。万一真的不知道摸不出个方向的时候，
0: 对对对，可能就稍微就是我这一题我就真的如果完全我都不会，我可能就直接都全部猜了。
1: OK 好，
0: 但是如果我有考虑啦，我想答看看，但我觉得你可以从所谓的
1: 消除法去
0: 先去那个，因为感受其实他在那个解释里面他说的很清楚，就清楚表达自己或他人内心的一个情绪的问题，所以我会比较，而且他讲哦，并非对他人行为的诠释或想法，所以我比较会在意就是这句话嘛，我内心的情绪，所以我会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一到四个小题里面哪些跟情绪有关。
1: 老师，我不是单指这一题，我是说像这种题型。好了，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9点将近51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好，目前道路状况提醒一下，在台九线的礁溪白鹅村路段南北双向内侧，因为进行路树修剪的关系，所以呢是有占用内线车道，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再来就是罗东的公正路，就在中华电信前面这里在进行人行道的灌浆工程，所以呢也是占用到道路，路面呢会有紧缩的一个状况哦。这个两个路况请大家留意一下啊。那宜兰市的这个中山路一段跟二段，就是刚刚要进宜兰市区，这边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单线双向通行。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跟你讲哦，你没有我真的不行、
1: 我没有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你跟我的朋友圈有重复。
0: 哎，怎么不会？我有访过阿珍珍呢、
1: 啊。啊，你是因为访过阿珍珍哦、
0: 啊？之前录时光点唱机的时候有跟他那个、啊
1: 你访过一次，你就会留他的，你就跟他加赖了。
0: 对，应该是吧、因为我总是要之后事后把音档给他听啊。对，
1: 我跟你讲，我很多的医师啊，哈，我就是会想说，我用不用得到这个科别，才跟他加赖、
0: 真的、
1: 后来我发现说，
0: 这么现实哦。
1: 对对对，我就是会以这样的模式来想说要不要加赖。后来我才发现说，我没有想到的科别有时候也用得到。
0: 对呀、我跟你讲，不管如何，全部都先加赖。
1: 所以我没有加，我有很多是没有加的，但没有关系，因为我有他的行动电话。
0: 我们刚刚在说什么呢？就是刚刚是9点多的时候嘛，
1: 对 对，
0: 我正在播音档的时候，想说可以轻松一点，哪知道突然有人来敲门说：“佳慧，你有没有那个谁的 line 呀、我手机忘了带呀、跟人家约好了。”
1: 对，
0: 实话，你有没有发现手机忘了带真的会焦虑
1: 啊？没错没错，我就在想说，我能不能一天不要用手机，所以我才没有回去拿。
0: 是，
1: 后来想到说，因为我已经跟他约好时间了，他没有到，所以我才会想说，是不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要节目要主持了嘛，那中间如果慢一点的话，我可能就已经有要跟你交接的事情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要帮他的事。
0: 反正就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了。
1: 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你有他的 line， 然后我问问看你有没有，
0: 结果没想到我居然有，
1: 所以他就帮我做联系了，这样。
0: 对对对，
1: 你说手机真的很重要呢。
0: 没有，我就觉得你没有我不行。
1: 你很会转哈，
0: 对对对，你没有我真的不行、
1: 怎么办？那要是我们都各自退休了怎么办？
0: 对啊，所以我就很烦恼，你要退休我怎么办？
1: 不会，没有
0: 我也没有你不行，
1: 真假？哎呦，
0: 没有，我就想想
1: 重要哈，
0: 没有，我就想想，我就觉得我们在宜兰台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很愉快的事情，
0: 对，很快乐的事情，大家同事之间都相处的
1: 关系很好，对，感情很好
0: 啊，哇，不过他。做几十年该有多好啊！那样
1: 做几十年，
0: 不可能。不是我说，
1: 我现在记性已经没那么好了。
0: 对
1: 啊，难怪那个佳慧跟我讲，他说2年前就发现我变了，就是变得比较迟缓。
0: 我有这样跟你说过，
1: 你跟我讲说2年前就发现我比较迟缓。后来我想说，好像体力的状况会影响到，会影响到啊。有时候那个脑力也没那么好，所以灵活度没那么好。
0: 对啊，
1: 会有差。
0: 我跟你讲，我包含像现在，我觉得讲话我都觉得变
1: 怎么样，
0: 比较不是那么的
1: 口疾吗？
0: 对，我常常那个嘞，常常会吃螺丝啊或什么的啊。对啊，
1: 你是心有旁骛吧？
0: 没有，有时候还没有。你就觉得肌肉会是僵硬的，会被
1: 协调、
0: 对对对，就不协调，说你控制不了，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但是你又控制不了，
1: 是控制不了。
0: 对对对，你会控制不了。控制就会觉得气死了。
1: 我的功力放缓一点，放慢一点，应该就会放慢一点，对，那就不会 KK 了。
0: 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你皮肤缺水了，肌肉缺水了，你肌肉已经不够有弹性了，
1: 是，
0: 对，所以也会影响到我们讲话。
1: 对，那怎么处理？怎么改善？
0: 最近我一直去咬到我的那个
1: 我知道了，你先做肌肉练习做肌肉练习，还没有开麦之前，你就先动动你的那个舌头啊，你的牙齿。跟你的那个脆脆我记得我们有上过一次课，有一个老师来教，教说我们先要动动你的脸，这样子。他说不一样哦，
0: 是哦。
1: 你有上到吗？
0: 我应该有，
1: 但是我觉得你
0: 是
1: 一脸茫然。
0: 有了有了，我有上到，
1: 有了，
0: 我以前上过，
1: 对，
0: 但忘记了。
1: 但他说怎么练习，我也全部忘光了。
0: 那我以后就是早上起床呢，就开始练习，然后到时候等到我那个上节目的时候，就刚刚好，
1: 很灵活，
0: 已经暖好身了，暖好嘴巴了。
1: 对对，我觉得有需要呢。对啊，因为我们是这个工作嘛。

0: OK OK， 好，我们有一个事情需要预告一下
1: 哈，
0: 就是待会儿十点钟，因为我们那个发射站要做机器切换，
1: 嗯，
0: 所以可能会有一个30秒左右的一个讯号有一点点中断
1: 哈，这样子哈，
0: 对对对，
1: 哎，
0: 不一定到30秒啦，
1: 你在跟我说话是看着我，你还知道 LINE 里面有告诉你说要切换了，
0: 之前就知道，之前就接到通知了，
1: 之前已经知道了哈。我想说你什么时候瞄到的？
0: 我看有口头通知跟文字通知，
1: 这定金哦，
0: 对对对，我有把它记在心上，
1: 是是是哈，所以你晓得记得，
0: 是是是，不然回来等一下那个就有人讲啊，你啷没搞啊去咯，
1: 你来去注意一下，来去注意一下你啊。了解，我你有一点我有公告了，
0: 对对对，我们可爱的同事的反应我们都猜得出来，
1: 到底人家顾啊，对吧？
0: 对对对，好，就这样，今天刚好连好，那后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浦沿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4.1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已经到派出消息，不过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15公里到314.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布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刚刚桂玉播放的是日语歌曲哈，进击小子所唱的叫真实的告别。好，大家早啊，今天天气呢，我、哦、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担心哦，担心说好像快要下雨了哈、哦后来呢这个阳光呢竟然也出现了哈、哦、但今天的状况真的没有昨天的好哈、啊。

至于说呢有多不好哈，这个我们待会呢再上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跟朋友们做进一步的观察长哈。我先来讲一下呢，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无事哈，好，波苏退掉，我们现在是北上就没有状况了哈，但是南下有需要提醒您的地方，南下的话是头苏段平原线哈的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还有呢南下各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起喽哈，这意思是说呢，今天星期五哈，好在等待呢客人上门的意思了哈。好，代表平林行控认为说呢，今天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利用国道五号呢来宜兰，或者是路过宜兰到花莲。目前看起来的状况呢，行车的情形呢 OK 哈。好，南港到石碇路段是64，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的话呢，有超过75，好这样的行车的情形哈。但是我看到64，我就有点感受到说呢，好像快要变成橘色灯号了哈。橘色灯号代表说它的速度不到60，好，这我们后续会做观察。目前的南下就是如此的情形，现在还 OK。北上的话呢，自然没有问题。好，北上的时速78到84之间。好，今天的很多学校都已经办返校日喽。

好，时间10:11，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形。好，天气方面的状况呢，当然就是要看看中央气象署哈，好相关的资料跟大家拿来汇整一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好这个轻度台风哦，它我真的觉得老天爷对台湾人呢真的很友善哈。好，连着呢好几个台风，有没有感觉到呢？提供杯啊的善意哈，应该都有感觉到了哈。好，这里沙德尔原本呢它的方向啊，其实在一个礼拜前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很惊慌哈，也很担心说它的方向其实是冲着台湾而来的，好就一往南下压哈，然后那个压着它往着我们宜兰往着我们台湾的方向过来哈，那后来呢啊渐渐的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呢，它的那个路径呢起了变化了哈，好它稍微呢向北的地方做调整了，没有压的那么南，好所以是一路呢向西，好向西的方向呢就不会打到台湾了哈，所以我真的觉得呢后得后也浪低啦，福地福人居哈，我们都是呢善良的这个台湾人哈，所以呢老天爷真的呢必有回报哈，感谢呢天公伯啊，谢谢你。而且这个沙德尔台风哈，它原本是强度、中度，到现在已经是轻度台风了。好，就在我们台湾本岛的上方。

好，进入了中气象署的官网，第一个看到的也就是呢轻度台风沙德尔，好，目前的一个现况了。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哎，这个状况呢，我再把它更新一下哈，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是佳慧姐姐呢开的那个时间点哈，那会议更新了之后呢，我们最新的这一报呢是早上的8:30哈，那下一次的时间是11:30，所以11:30的时候我会再帮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形。好，这个轻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00的位置呢，在马祖的北北东方，大概是250公里之处哈，速度真的跑得非常的快。昨天在讲说呢，它20公里的时速哈，那现在呢以每小时29，哇，真的快许多哈。不过它还会转慢呢哈，转17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来进行哈，10几公里算 OK 了哈，它不要龟速就好哈。像这种台风这件事情的话呢，当然越快离开越好啊。好，静中心最大风速呢是11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13级风，很难怪它从中度台风降为轻度台风，它的风力的状况呢也在下降的情形。预报一下明天大家都放假了哈，明天早上的8:00位置呢就在马祖的西北西方，大概是430公里之处。好，目前呢它是这个位置呢是不变的哈，刚跟朋友们讲到马祖嘛，在北北东方嘛哈，向着西南西来移动嘛哈，那它的暴风圈呢渐渐的通过马祖的近海，对于呢马

组跟台湾北部海面会构成威胁，那这个强度呢有持续减弱，而且呢暴风圈缩小的趋势啊。好，谢谢你。再来，海上警戒的部分呢，一样是台湾北部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呢都要严加戒备。在注意事项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呢，昨天有提到的长浪哈，又遇到了大潮。好，那再来呢就是天气会比较炎热的状况，我宜兰也在里头哦。情况的话呢跟昨天哦好接近哦。我们先来观察呢有关长浪方面的状况。说今天呢，今天是8月28号的礼拜五，在基隆北海岸，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以及马祖，容易有长浪的发生。台湾附近海面的风浪会有比较大，那当中呢在基隆北海岸，在马祖，在兰屿绿岛沿海有3公尺左右的大浪，所以这些区域呢前往海边活动真的要特别特别注意安全问题哈。我记得呢昨天还有包括呢宜兰地区也会有这个长浪发生的情形，但是今天呢已经不一样了哈，今天呢它已经呢到我们的背风面去了，所以呢对于在宜兰地区的朋友来讲的话呢，这个浪的威胁不见了哈。适逢大潮，所以要特别注意沿海低洼地区可能会有强降雨导致积淹水的情形。再来，高温炎热的部分呢是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那今天呢在宜花东啊，在金门啊，在双北市依旧有黄色灯号的状况。好在它并不是呢橙色灯号，也不是呢这个橘色灯号，也不是红色灯号，好代表说呢是稍稍微再热一点的这种感觉哈，应该跟昨天差不多。全省呢下最多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的崁顶，从昨天早上的凌晨0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降下了298毫米。

好，那至于说呢，宜兰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这个部分呢，会于待会儿再说哈。我们先休息，来听这首歌曲呢，于台烟所带来合作《亲爱鬼》。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
5: 慧玉妹妹，
4: 宜兰天气报报呀。

好啊，宜兰天气报未啊？这个部分呢，来针对到宜兰县的部分，来个乡亲朋友亚姐了哈。好，但是我先插播一下呢，在台七线的部分，大同轮皮路段的上边坡施工，好，这个呢会采每半个小时放行一次五分钟的状况。好，六日的话马上到了哈，六日它不施工，好，所以影响到的就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00，好，所以呢这是101.5公里的地方，朋友们，您现在正在通行的话呢，那一般来讲就是整点半点各放一次的意思哈。好，所以也不用再等很久的时间呢，就会到达放行的时候喽。好，这个部分呢，我们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再来呢，我记得还有一个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的路段哈。好，这个是在连台七线的108.4到108.6公里啊。这在连路段办理边坡的改善作业，也是假日不施工，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时间里哈。那您在通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要减速慢行，并且依照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行，它是呢每15分钟管制，并且呢放行15分钟的时间。好，无论如何就是要等的意思了。

好，那慧玉呢？在因为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哈，还有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呢，跟豪雨特报的部分呢，我们还没有说，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先补充进来哈。好，特别呢，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的部分呢，时间都在待会儿啊，这个应该很快的状况呢就可以解除。好，我们先讲呢，在屏东的部分，屏东的部分，好，屏东的部分说呢，大雷雨会持续到10:30。可是呢，他在第二个新的这个特报的时候呢，还是把屏东包括在里头。除了屏东之外，还有台东、高雄、台南，同时呢也发布这个大雷雨及时的讯息。它延续的时间会到10:58。好，所以意思说这四个县市的部分呢，目前呢都是在下大雨当中了哈。那持续的时间呢还会有半个小时，所以朋友们尽量不要往那个西南部的地方去延伸长哈。西南部地区呢下雨的情形呢算是呢是相当的绵密哈。那我们看到屏东降最多哈。好，再来在嘉义、台南跟高雄市的部分呢，都是属于呢下大雨的状况。好在呢它并不是在来到了大豪雨或者超大豪雨的情形，而且呢11:00之前呢这个状况呢就可以稍缓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路上强风特报，我只是看一下说呢，宜兰在不在列？没有，宜兰排除。但高温的部分的话呢，宜兰有在里头。我们说到宜花东都在里面。那金门呢，双北市的部分呢，今天都是有出现烧热的状况，所以呢，减少户外的活动及劳动，避免剧烈的运动，要注意防晒哦。记得呢，多喝水哈。那宜兰各测站的回报的状况怎么样呢？现在呢，阳光都有出现了这个阳光的图腾，那不过大半的地方呢都是属于阴天的状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现在快10:30哈，那目前的温度的显示有没有到33度的地方呢？没有，好像呢最多33度有了一个叫金阳，目前金阳33度哈，那32度多的包括中城32.7度，长岭32.5度。好，那再来还有樟树山34.1度，好，这已经破了刚刚我们讲到的金阳的记录哈。好，所以呢现在有34.1度的地方在樟树山呢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33度的没有哈，但32度多的呢好像是在玉兰32.9度，哈，已经将近33了。在三星的联阳分厂32.7度，好，那在内城32.7度，罗东也有32.8度，哈，圆山这边的话32.5度，好，所以看起来32度以上的地方呢也不在少数哈，感觉上呢天气会还继续往上窜升的一个状况了，大家多注意一下哈，记得要做防晒哈。那至于说呢，今天的天气呢相当的稳定哦，今天呢不太会有降雨的情形，只有20%，明天呢也是20%。到礼拜天的话呢，我们看到呢云比较淡哈，比较没有乌云这么多。礼拜六的乌云比较深哦，那礼拜天的话呢比较淡。好，但是呢在下雨的状况的话呢，礼拜天也会有出现的情形。好，所以呢天气我觉得还是不太稳定的状况，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也请您记得哦，还是把雨具给准备着的了哈。好，今天的全天温度呢，高温会来到33度。明天礼拜六，再来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的温度情形是差不多，高温在31-32度，那低温的部分也有26度。今天的话呢是26到33度之间。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呢，是我们未来这一周当中最好的一天哦。再帮大家看一下呢风浪的情形，今天浪高是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时间快到10:30，我们准备要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经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管救，协助疏散厂内200多位夜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起火原因及损失现正进一步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在昨天深夜11:29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内一栋4层 RC 建筑发生火警，火势在强风助长下迅速延烧，陆续出动大批人车灌救，到场后立刻会同厂方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阻止火势扩大延烧，救援过程场面惊险。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凌晨0:18扑灭，燃烧面积大约20平方公尺，所幸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现正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厂方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及出游时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士林地院认定犯41罪，昨天判决徐姓男子得1颗罚金3.5年徒刑，不得1颗罚金5年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1颗罚金，3年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医疗暴力事件，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被害人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依法提告，严正声明零容忍立场。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5: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4: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6: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4: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线报。

0: 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十八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上午八点的位置是在马祖北北东方大约250公里的。

0: 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至于温度的话，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33到36度，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炎热，紫外线可以到过量到等级，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中南部，由于下雨跟云量比较偏多，高温大约29到32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兰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也比较大一些，特别是在马祖、基隆北岸还有兰屿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而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跟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跟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导致的积淹水。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哦，苦恼苦恼，我分山别墅夹二号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2: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2: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2: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上好斗阵的宜兰人蔡佳麟。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空中好声音，天天陪伴你，请继续支持哦。
2: 好，这一首歌曲呢是认识你真好。其实讲到孙耀威的话呢，我最熟的就是他这一首歌曲了。时间10:39，我是慧宇报一报的节目主持姚柏妹妹阿呦。因为国五南下的部分呢，在雪山隧道里有自动小客车故障的关系，所以呢在 22.8K 的地方呢，朋友们都走外侧车道了，因为内侧的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那也造成了这个两边的部分呢，现在速度变慢的状况。那

那国道五号的南下各入口匝道的一控呢，也是同时开启啊，代表说预报说呢，今天呢来客数会很多哈，来进入国五的状况，往南下的方向的车辆会很多，所以大家呢要有心理一个准备账哈，记得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那我们说到呢，雪山隧道内的这个自用小客车故障，所以呢目前的时速呢整个都荡下来了，那尤其是在雪山隧道的后方哈，好是45公里的状况，目前呢平陵到头城45公里的时速，平陵到石碇的话57，好一路呢往南港系统的状况都是50多公里的情形。好，我们要等到呢这自动小客车被排除了之后呢，这边呢速度呢才会再快那么一点点这样哈。好，我们请朋友们，您平常呢车子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故障啊？这些小小的故障呢，在刚处理的时候哈，就会比较便宜的状况，你会不会花那么多钱哈？就是可能零件啊，还是什么状况？好，请这个技师帮你做处理，这样子可以比较便宜的处理掉哈。但是如果你问题小小的，你不理他，结果越放呢，这个状况呢，就会彼此之间的机械都是连锁的哈。好，那可能会带来连锁效应的关系，其他的一些零件呢也出现故障的状况的话，这边哇都带几多掉啊，会几都爱开嘴啊哈。所以我们说小问题好好的解决，事后呢就不会造成大问题了，也不会呢荡在道路上头变成别人的这个故障车哈，变成别人的影响站哈。所以我们请朋友们好，您注意一下呢，需要回厂的时候要尽速回厂啊，好，平常的维修保养也都要做到哟。

今天的状况不少哦。好，那美玲跟我们讲到是说呢，现在呢这个警车刚刚到哈，好，有那个轿车跟摩托车相撞的意外事故呢，就在电台的附近，就在宜兰市的泰山路哈，在金陵排骨这里。那金陵排骨这边呢，刚好是在转弯的位置哈，在转角的地方，所以呢这里呢应该呢造成的影响呢会比较大一些。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呢，现在通行的时候呢，您必须呢要放慢速度哈，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过哈。好，这是其一。好，那庄老师有跟我们讲到了说呢，在宜兰市好的中山路一段呢，跟公园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道路的刨除施工，单线双向通行的情形。好，这一首宜兰蓝庄文生老师也关库了哈。好，因为呢蓝灯空间就在这附近对吧哈，所以庄老师呢去上班的路上呢，可以帮我们观察一下这附近的交通的情形，也谢谢你哦。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呢，跟公园路的交叉路口，啊，那里都是在宜兰文东光宏家啦。好，所以交叉路口的地方的这个路面刨坡哈，它不是车祸的发生，它是呢在做道路的施工，单线双向通行的情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注意小心。好，那在刚刚我有讲到了这个宜兰市的泰山路哈，在金陵排骨店这边的事故哈。好，那因为我们也看到呢，救护车到了有，好，这救护车到了，代表说呢，这可能会有受伤的情形。我看到呢，机车就停在路当中这样啊，所以呢，朋友们，您在经过的时候呢，也应该会对你造成一些小小的不便呢。好，这个部分呢，一定要放慢速度，慢慢的通行。好，都十分感谢赖好友啊，时不时的帮我们关注道路上的状况，而且呢及时的提供道路的一些危险的情形让我知道哈，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赶快的转达给所有用路的好朋友。那怎么样加入金广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呢？我们的 ID 很简单，一组的数字0800000123.4。好，您输入了之后，我看到你，我们彼此之间呢给个贴图，这样就会成为好友，你也可以变成是我们的马路小天使了。那每天的路况都要请我们马路小天使大家们来协助帮忙，非常感谢您呢。好，如果说呢您是使用电话的话呢，我们电话的服务专线不变哈，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
3: 慧玉妹妹开心报路况。
4: 好，开心报路况，但这个路况呢，虽然是已经啊、就是要告诉大家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五号南下22.8公里的雪山隧道内侧啊这个故障车排除了，但是呢，这个不好的事情是说呢，现在都进入了红色的灯号了。好，从刚刚的橘色灯号呢，已经呢这个速度更加缓慢的状况。好，自用小客车的故障事故已经是排除，但刚刚有非常多的车子呢在这边利用因此呢都受到了影响，要等到呢车子跑一段时间之后呢顺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红色的灯号呢才会被解除哈。好，现在呢行车的速度是慢的我们看一下南港到石碇的话呢，这一段是比较不受影响，这一段是靠近台北那一端嘛哈。好，在那个距离自动小客车故障的那个地点还很遥远哈，所以它影响比较小一些，54公里的状况。那一从石碇进入到平林，再到雪穗，然后进入头城这一段路的话呢，速度只有30多哈，都已经进入红色灯号区了。那这个情形，朋友们稍安勿躁，因为呢已经排除了那个自用小客车故障了，所以呢后续哈会有越来越好的时速增加的趋势喽。好，那您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撞到前面的车子了。好，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国五南下的情形。那再来就是呢北上的话呢，现在行车的速度的话呢都非常的正常，没有问题哈，在80以上的哈。那再来我们看到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已经被宣布哈，早上的8点钟恢复开园，因为台风对我们并没有造成影响的关系了，

切都恢复正常。那蹦蹦车的首班车在9:30的时候已经发出。好，那原来的这个太平山俱乐部哈的第一场的导览的场次9:50，这个场次呢也正常哈在进行。

好，10:51，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半，由摇摆妹妹阿尤提供服务主持。好，感谢大家收听捧场哈。好，咱独家讲起到呢，这类红太金假期哈，对我们台湾呢是轻轻掠过哈，所以呢，原本呢都很紧张的一个状态，好，就把了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哈，做暂时的这个休园的一个动作哈。不过呢，很快的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起哈，就恢复正常开园了。那所有的步道呢都可以利用进入了，没有问题哈。那再来就是呢，在由好这个林自，我觉得他们的公司很难念呢哈，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宜兰分署哈，他们呢所管辖的社区型的自然步道呢，当然就是同步开放了哈。这个对于平常呢都喜欢走步道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好消息哦。像那个林美石盆步道呢，我也很爱它哦，它800公尺就可以走完了，所以呢是非常轻松的行程哦。好，我如果住在那附近，我如果住在礁溪的话，我可能呢就是每个礼拜6日都会选择走那个林美石盆步道，这边风景也非常的好。另外呢，跑马古道或者是呢圣母登山步道，圣母登山步道好像还在修园中了哈，好，因为呢施工的关系了哈。那泉头母自然步道啊，星寮瀑布，哎，星寮瀑布呢，这个我最近也走过了哈，这个瀑布呢风景也非常的棒张哈，也是呢，哎，比较它会比那个林美石盆步道呢再累一点哈，但是我觉得呢，也是呢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也不是难度很高的这个步道哈。那九寮溪自然步道、松罗步道、朝阳步道、南澳古道、金瓜寮鱼蕨步道，这个也很难念哦。金瓜寮鱼蕨步道啊，现在就是同步开放的状况，没有问题哦。那接着我们要提醒一下呢，在这个太平山区的部分哈，一样呢，在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通行的话呢是要看红绿灯号志灯的显示，单线双向通行，红灯停绿灯行，7K 的地方是这样啊。那再来呢，还有8到10K、13到17.5公里的地方，好，在到9月4号之前呢，全部都是单线双向做交通管制的情形。好，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呢，就有三个地方您在通行一专一线道的时候呢，都请大家特别注意哈，现场有交管。好，我们来到了山上呢，在那个中间服务站的这个点的话呢，目前呢因为整修的话哈，所以没有开放，只有一间的无障碍公厕是您可以使用的。那再来就是呢，在鸠之泽家庭汤屋还有餐厅的部分呢，目前都还是在做整修，好，所以没有开放的状况。那因为明后两天呢，大家可能放假，你就会有做那个到山上去玩的准备哈。所以以上这个讯息呢，提供给您，您可以做参考。那来到了山区的话呢，您走那个建琴怀古步道或者是茂兴怀旧步道的话，他们都是局部开放的情形。如果是建琴的话呢，是可以从入口的地方走到750公尺的地方。茂兴怀旧步道的话只能走到200公尺处哈，好，所以呢这以上都是呢目前呢有一些小小状况的地方，提供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参考哈。好，那你现在呢就有概念了，如果去到呢太平山区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呢刚刚告诉您的一个讯息呢来做一个自己的这个旅游的安排了。

好，时间10:56，在路况的部分呢，南澳公路段呢跟我们说到了哈，好，这两个情形朋友们也在注意一下啊，就是呢在假日也是如此的管制哦，明后两天呢都相同。苏花改的部分呢，在东澳到南澳路段113到123，河仁到崇德路段154到165，配合呢钢梁运输的需求，所以呢一直到9月5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凌晨1:30哈，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这两个路段都会先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呢全线封闭了之后，在1:30呢会放行哈，所以我建议大家呢11点到1:30这段时间里哈，就尽量不要利用哈，这样的话呢，您就比较不会遇到说呢要在现场等待的状况了。好，那再来我们补充一下呢，在大庆水明隧道的部分呢，这是台九线的159.4公里的地方啊，这边呢配合施工的需求，他说呢有可能会进行双向封闭的情形，封闭的时间大概是30分钟之后才放行啊，所以大家呢您在走159.4公里的这个点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怎么等这么久哈，好，原因就是如此。那再来还有台九丁线，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呢，和平路段的状况跟大清水明隧道的状况是一样的。和平路段的话，它的路标是61.2到61.5公里的地方，也是施工实施南北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每30分钟放行。那车辆疏散了、疏解了之后呢，会再把道路给封闭起来。好，所以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我也要多些耐心，配合现场的指挥来利用通行喽。

0: 我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安心开车。我超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心情愉快。我酷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增长智慧。我毛起来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生活精彩。
1: 我讨厌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废寝忘食，欲罢不能，夜以继日无法自拔。
2: 驾驶员的最佳伙伴，开车族的超级军师，一个让你听了就上瘾，越听越过瘾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3: 谢谢你这么爱警广哦，警广也需要大家哦。如果有任何发现新的道路情形，记得再跟我们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这边是警广野兰分台，好，11点来进行路况会诊喽。
4: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倩，锁定警广，让警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潮州路段受到道路积水影响，全线封闭，请提早改道。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不是来是来，唱一样一样。
3: 大家好，我是陈摩勒塞彻摩。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3: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0: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4: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5: 这一首健康歌，我们待会呢在节目当中啊，这个主题呢就是要邀请呢阳大的这个血液肿瘤科的高云杰高医师，好，跟我们谈的是抗癌自救攻略，精准医病的沟通跟及时的求救指南啊。如果说您自己本身呢，还是家人有遇到呢癌症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呢他的医疗有很多的模式哈。那在高医师这边呢，他会跟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下说呢，这个治疗呢有它的轨迹哈，也有它呢必要的这一些的一个安排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怎么样来进行的，我们当然呢做进一步的了解哈。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南下，我们知道呢各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是开启了，那再来呢就是投诉段的部分的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状况。那虽然说国道五号南下的这个自用小客车稍早在雪山隧道里的这个占用的状况已经被排除了但是疏解车潮的关系呢，现在的速度呢也是在放缓的状况。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最慢的一段呢是石碇到平林这边的往南，目前只有23公里的一个状况，那其他的路段的话呢，大概是46到48之间这样啊，所以通行的时候不那么方便，通行的时候。

0: 后呢也让你觉得 KK。 好，那我们也请朋友们呢注意一下，也了解一下是什么关系所造成的哈，注意小心，然后跟前方车子呢保持安全的距离来通行哦。
1: 1 2 3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起步奏。我们今天的健康起步奏呢，邀请到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血液肿瘤科的高云杰高医师。高医师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提到的说，我们若遇到了有癌症的问题的话，我相信家属一定非常的着急哈。那有些呢会非常希望积极的治疗，可能有些呢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哈。但是呢，我们真的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今天找到了专业人士，我们找高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呢，大概针对说呢，遇到了这个癌症的问题哈，那我们是其实它有几个这个治疗的重点跟步骤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正确的一个医疗，我们就请高医师帮我们听众朋友做个解析。那高医师是不是先介绍一下您来到我们的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多久了？
1: 我目前在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担任血液肿瘤科的主治医师，目前来这边三个月。我毕业于阳明医学系，过去多年都是在台北荣总的肿瘤医学部服务。我的临床专长主要是泌尿道肿瘤、乳癌与肠胃道癌症的诊治。今天很高兴来到节目中，希望能将实用的医病沟通以及自救指南分享给所有正在努力的病友。
0: 好，讲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呢，大家知道说自己呢得了癌症，一个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是我哈？为什么我这么养生，我这么注重健康，为什么癌症会找上我哈？会觉得非常的着急，像无头苍蝇一般哈。那有些可能会非常积极的希望医生赶快帮我把那个这个癌症的那个长在哪里，赶快把它挖掉，这样子哈，用手术的方式赶快处理，我可以最多的钱、最贵的药哈，赶快来治疗我的病情。所以这个部分如果遇到这样的病人，高医师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1: 我完全懂那种希望尽快马上治疗的焦虑的感觉，但是在门诊啊，我一定会先拉住病人的家属说，打仗前我们要先看懂癌症的地图。癌症的治疗并不是随便拿药打，它有三个标准的步骤。第一就是要确认病理的诊断，第二就是目标的设定，第三就是治疗的整体规划。确定诊断除了切片之外呢，还要精细的病理染色与基因形态的辨别，另外还要做全身的影像检查，甚至多专科团队会议来讨论确认分歧。这时候呢，我们看的不只是肿瘤，还要看病人的非肿瘤部位与全身的状态。举例来说，如果是80岁一整天有半天以上都虚弱卧床的长辈，你给予他强烈的细胞毒性治疗，并不一定可以延长他的寿命，反而去摧毁他的生活品质。另外，对于生长缓慢的肿瘤，或是身体状况整体不佳的患者，好好的跟癌症共存，也是一种策略。另外要提到，如果是第四期的癌症，大家也先不要绝望。我们现在有很多桥接治疗的概念。举例来说，大肠直肠癌如果是寡转移，这意味着转移的病灶不多，大概还是有10-25% 的机会可以先做化疗，后续达到切除以及治愈。只要我们稳扎稳打，顾好体力，活得越久，也越有机会等到下一个救命的新药发明。因此，这是一个长期抗战的马拉松，起跑之前要看清楚地图，千万不要自乱阵脚。
0: 好，所以高医师的意思是说呢，每个人的病情状况走到第几期了不知道，或者说他的身体情形能不能接受到我们比较强烈的这个治疗的模式，那个也都不一定哈。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个别而异啦，就是说因人而异哈。那你的状况、你的年纪啊、你的吸收的情形。

0: 或者你目前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病程的情况呢，我们的治疗的模式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我们有说什么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的分期啊哈，那另外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可以手术的是不是就是先用手术的方式，因为我的概念是说可以手术的先手术啊，不能手术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标靶的方式，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模式让它缩小，缩小了之后再做手术，然后有些人可以化疗，有些人不用化疗，有些人是电疗，有些人又不用电疗哈。那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分歧跟概念啊，我们其实真的是病人这一端根本不清楚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请您来帮我们破解一下呢这个化疗啊、标靶啊、免疫啊哈的治疗到底它的差别是在哪里。
1: 嗯，就是主持人刚刚讲到能够手术尽量手术这个观念是正确的，
0: 是对的。
1: 癌症要能够治愈的唯一的方式呢，其实就是透过切除，切除可见的部位，癌症的组织每一立方公分呢，其实是代表它里面有至少一亿的癌细胞。那至少我们把能够切除的部分拿掉，那你的临床级别如果是比较例如第三期或是第二期的比较侵犯性比较高的呢，甚至手术之后呢还要做加强的辅助型治疗。
0: 嗯，
1: 那有一些概念是说如果你要切除的范围太大了，那如果对你组织还有各方面身体的伤害太大，有一些医师也会跟你讨论，你虽然是能够手术，但是要先透过术前的新辅助治疗，让肿瘤的本身就进行缩小，那手术的范围才会变小。
0: 嗯，那个新辅助治疗是打药的方式让它缩小吗？还是吃药的方式让它缩小？
1: 如果是追求要让肿瘤缩小而能够手术的话，通常是会变成说要打化学治疗来让它快速的细胞凋亡这样子。
0: 那就是走到化疗的阶段咯。有些是可以手术的先手术，但有些是比较大了，比较大的状况之下，我们为了让它缩小，我们就先做化疗。那化疗之后就来把它用手术拿掉吗？
1: 嗯，化疗之后呢，我们还是会再做一次影像的检查来评估现在的分期跟级别跟手术的术式还有要切除的范围。
0: 有没有人说到缩小了之后就不用理它，就不用切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还是它缩小到会不见了吗？
1: 通常比较常遇到的状况是它缩小到一个范围，不太确定要切哪里，就是很少见啊，但是可能会有就是残存的组织它是坏死在那边，但是不晓得里面有没有活的细胞。
0: 嗯，
1: 这时候可能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是甚至去也是一样切除，然后化验看看里面是全部是坏死的组织呢，还是有活的细胞这样子。
0: 哦，这样子，好好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高医师跟听众朋友提到的说可以手术的手术，然后呢或许也可以以一种另外的模式，先用化疗的方式，好，在最后再进行手术也有可能哈。那我想知道一下，像那种标靶治疗是不是说已经到了末期的病人才使用标靶治疗？什么叫做标靶治疗呢？
1: 就是大家常常会觉得化学治疗、标靶治疗、免疫治疗，不确定这些分类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三种不同的打仗方式。化学治疗就像是地毯式的轰炸，它是快速的杀死所有生长快速的细胞，所以虽然炸死了肿瘤，但是我们体内快速生长的细胞还有原本的细胞也会受到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化学治疗常常会虚弱掉头发或是嘴巴破的原因。
0: 嗯哼，
1: 那标靶治疗的话呢，就像是精准的狙击手，它会先认出癌细胞特有的表面抗原，然后只攻击有那个表面抗原的细胞。那它的副作用呢，就跟化学治疗不太一样。举例来说，针对血管生成的标靶治疗，常见的就是出血与高血压的副作用；针对表皮生长因子的标靶药物呢，最常见的副作用是像青春痘的皮疹，或是严重的甲沟炎，或是拉肚子。那另外免疫治疗呢，就像是唤醒身体的警察，因为癌细胞很聪明，它会去模拟正常的细胞。那免疫细胞就是加强身体的免疫变

0: 认活化体内的白血球去攻击它。但是比较少见的副作用就是身体的免疫细胞会忽然抓狂去攻击自己的正常组织，最严重的会引发间质性肺炎或是肝炎等发炎反应，这时候就要用药去压制这些发炎反应。
1: 哦，这样听起来免疫治疗好像诶也还感觉上蛮不错的。
0: 没错，免疫治疗。免疫治疗现在健保有一些特定的癌症、特定的级别与特定的规范下是有机会健保给付的。
1: 是。那免疫治疗是在末期的病人使用的吗？还是在第一期啊或者初期的病人也会使用到免疫治疗啊？
0: 现在有一些新的临床试验有显示说，有一些特定的癌症它在手术切除之后会建议用免疫治疗做辅助性治疗做一年，对于存活期是有帮助的。
1: 嗯哼，
0: 对，所以免疫治疗并不一定代表是到第四期才会去做免疫治疗，也有可能在辅助性治疗的阶段医师可能会建议使用。不过在辅助性治疗的免就是术后的辅助性治疗的免疫治疗呢，大部分是会需要自费。
1: 哦，需要自费的哈。好，那请教一下，你刚刚讲说呢，它也会去可能啦，会造成免疫的细胞攻击自己的正常的细胞组织，然后引发一些间质性的肺炎或者是肝炎等发炎的反应。那这些的反应是可以处理的吗？
0: 虽然它还是有一些非常非常严重到会致死的地步是很少见，但大部分都是可以透过免疫抑制的药物，像是给予类固醇或是一些专门的控制免疫的药物去做处理。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可能之后免疫治疗就看你的副作用严不严重，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可能就要永久的停药，如果没有到很严重的话，之后可以减低剂量再去做一个施打。不过这时候就要小心的监测副作用，因为表示你的身体其实反应是很大的，或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换一种免疫药物打，说不定它的发炎反应就不会这么严重。这很奇怪，找不太到原因，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要密集的监测，然后去视情况做处理。
1: 哦，这样子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阶段呢，先跟听众朋友讲到说治疗这个癌症呢可能会使用的一些的方式哈。哎，在我们的资料当中还有一个叫做 ADC， 这也是一种治疗的模式吗？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不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析。谢谢高医师。好，时间11:18，那慧玉这边呢再补充一下道路的情形哈。好，今天大家真的开车呢要非常注意小心哦，车子呢非常的多，那速度也相当的慢哈。那又看到了说呢车子相撞的一个情形，好，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呢您好稍微注意一下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在南下的 0.1 公里的地方，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内侧哈，这边呢是有发生事故的情形。好，刚刚我们讲说是四台车的这个相撞意外事故哈，那看起来应该是小擦伤这样哈，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真的前方的状况呢你要非常警觉的去注意哈，不要分神啊，做一些别的事情啊，还是说呢在看手机等等或者聊聊天这样哈。好，然后那会相当的危险呢，因为车子真的很多哈。好，那一不小心的话呢，你一不注意的话呢，前面踩刹车你来不急就会撞上了，所以我们请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今天都是南下的状况了。好，那这个情形的话现在呢还在处理。那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南下的各个入口匝道的部分呢早就已经这个启动了匝道移控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就可以想象说呢，今天呢往南的车子呢会相当的多，因为礼拜五了。好，那一下下的平行行控又告诉我们新的讯息，说呢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的这个相撞的意外事故呢现在是已经被排除喽。好，那就是大家就要看一下后方车流的疏解呢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出现红色灯号的地方没有改变哦，一样是石碇到平林南下是30公里的状况，那么其他路段的话也不好走哈。南港到 到石碇41，那你如果离开了平岭之后呢，继续往头城的方向移动呢，这边是50公里的

0: 状况，所以呢不是橘灯就是红灯啊，车辆字也相当的多啊，那就是要小心了哈，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二阶段的访问啊，针对呢高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的癌症的治疗，现在呢新增了许多的模式哈，而且呢这个模式那个模式呢都可以呢交换来使用哈，这个状况只有医生最知道了哦。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您一定要听从医嘱，好好的啊来配合治疗哦。好，今天的健康起步奏，好，我们提到的是癌症的治疗的这个部分啊，邀请到的是阳明交通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协议肿瘤科的高云杰高医师。高医师呢刚刚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得到了癌症啊，我们可能会用手术的方式处理，那我们可能呢还需要再做一些的化疗啦，或者是说呢还会有可能有免疫治疗的使用哈。另外有一个是新的哈，这个我们觉得高医师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叫做 ADC 抗体药物复合体，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吗？高医师，
1: 对，这个 ADC 呢，它算是这几年新出来的新药，它是把抗体刚刚所说的标靶呢跟化学药物绑在一起做一个复合的复合体，那这是现在最新的武器，就像是特洛伊木马或是精准的导弹，它把化疗绑在标靶，让它去辨认癌细胞，等到进到癌细胞的内部才引爆，杀伤力很强，但又相对的不会伤到自己身体的细胞。当然还是有一些类似传统化疗的副作用，只是没有那么强。不过要特别提醒， ADC 虽然很厉害，但是并不是每一种癌症都有这一类的新药可以使用，还是要依据个别的癌别跟基因形态由医师来评估。
0: 那我再问一下高医师，那它跟标靶治疗有什么不一样？标靶治疗是针对特别的那种癌细胞来那个打击它，不是吗？
1: 标靶治疗没有化学治疗的成分，所以它的细胞毒性比较没有那么强，就是几乎是没有，它的副作用就是比较特定，所以其实一般的癌症治疗呢通常会变成像是标靶配化疗这样子的方式。那 ADC 这个东西就是会变成又是标靶又是化疗，所以它的做法通常会是单打这个一种药这样子。
0: 好，所以还是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说有些病人啊哈，他因为他在治疗起之后他可能就回家休养了。好，那可是呢在回家静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个状况。治疗之后的第七天到第十四天是最危险的，我们指的是什么样的治疗在七天到十四天是最危险的？是手术吗？那在这个危险期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状况，虚弱的情形，我们第一个时间可能就是想说赶快去急诊处理这样子，你觉得这样有必要吗？
1: 如果是传统化疗呢，第七到十四天呢会出现一个叫做骨髓抑制，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身体里面的白血球降到最低，你的免疫就会相对的比较差，是一个最危险的感染期。那不过呢很多时候家属看到病人很虚弱，想说就要去急诊打个营养针或是做大检查，那但是我觉得单纯因为虚弱千万不要跑去急诊，因为急诊它是只处理优先处理有立即生命危险的人，你如果因为虚弱跑去急诊说要打营养针，那你只能在走廊等到天荒地老，因为急诊室的优先顺位是马上处理那种有生命危险的病人。更可怕的是啊，化学治疗之后因为免疫力震低，急诊室到处都是流感跟肺炎的病菌，你等于是把没有盾牌的人丢进毒气室里面，反而暴露在致命的感染风险中。那什么时候才需要去急诊呢？请记好这几点。如果今天发烧超过38度，出现畏寒发抖，而且反复吃退烧药不退烧的时候去急诊。第二就是半天以上完全没有尿，那有可能是急性肾衰竭或是肿瘤溶解，要赶快去急诊。再来是如果有异常的呼吸喘、胸闷、胸痛情形，或是意识不清、胡言乱语，或是叫不醒等等，这几种情况才

0: 冲到急诊去。如果是稍微不舒服、恶心、呕吐或是虚弱等等，可以先打电话询问你们医院的癌症各管师，或是提早回肿瘤科的门诊处置或复查。
1: 哦，所以呢，刚刚高医师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了说，有几种特别的一个状况是属于那个红灯区哈、哦，就发生了以上四种情形的话呢，您就是可以赶快到急诊室这边哈、哦，不到急诊室可能就会发生危险的事情了哈、哦。好，那我们接着想知道的就是说，很多病人都表示说他们做了化疗之后啊哈、哦，就会有那个有些是会麻的那种感觉反应或者破哈、哦、什么就是破皮啊等等的那种表现呐、啊，那甚至有些呢就是吃不下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不晓得高医师这边呢有没有比较好的可以让他，因为他吃不下他就没有体力，没有体力他就没有办法来对抗这个癌症嘛，癌细胞嘛哈，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让他比较舒服。
0: 嗯，只要病人没有严重的糖尿病啊，在急性期吃不下的最高原则就是要挑体积小、热量密度高的东西吃，而且千万不能脱水。如果你吃不下饭，你可以喝高蛋白的乳清饮，或是一些营养品，或是去吃冰淇淋都可以。另外，现在也有一些像咸的口味的营养补充品。那如果遇到严重的嘴巴黏膜破痛或是拉肚子，痛到没有办法喝水的话，可以讨论看看是否要增加黏膜修复的左旋氟烯氨酸营养补充品。至于如果想要打精力汤给病人喝的话，要特别注意蔬菜一定要提前煮熟，水果只能挑选可以削掉表皮的果肉进去打。还有，如果要搭配中医调养也非常欢迎，但是建议优先挂号你正在做治疗的那一间医院的中医部，因为中医师才可以看到你的抽血报告，可能会根据你的肝肾功能去调整药方，对用药安全有多一层的保障。
1: 嗯，好，这些呢是我们给就是吃不下的朋友的这一些的建议。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病人他自己本身得到了这种癌症这样的状况哈，那他的家属会跟医生讲说你想卖好一咱呀哈，就怕说呢他失去了这个活下去的勇气。那这个部分的话不晓得医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隐瞒病情吗？
0: 我在门诊很常遇到家属私下跟我说，哦，医师，我爸爸很老了，拜托你不要跟他说得第四期的癌症，我们骗他是发炎就好。这时候我都会跟他们宣导说，其实啊，我们应该要让病人充分的了解自己的病情，还有他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大家想想看，如果真的躺在手术台上的是病人，真的要承受化学治疗副作用跟治疗相关的痛苦辛苦的也是病人本人。如果他不明不白的接受治疗，他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充满不理解与愤怒啊。但是相反的，如果他知道自己在治疗什么，他才有心理准备去承担。请大家先不要预设长辈很脆弱，他们走过大风大浪，而且活了这么久的时间，往往他们其实比我们更加坚强。把病情坦诚说开，把决定权还给他，说不定他心里还有未完成的愿望，或是他对治疗也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1: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决定权交还给病人本人。好，但治疗权交给我们的专业医师，我们完全信任我们专业医师给你的一些的建议。那两方面呢，医病之间的做很好的沟通，这样可能对他的病情来说呢，才能够做一个最好的处理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嗯
1: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血液肿瘤科的高云杰高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说明，谢谢你，
0: 谢谢。
1: 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有道理，好，把决定权要交给病人本人呢。好，时间11:30，我们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8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政府打造兼具美学与绿能的交通门户，台东车站永续节能停车棚全面启用，工程融合了太阳光电、公共服务以及在地文化，不仅优化了车站周边停车的环境，也为台东推动永续城市以及节能减碳再添亮眼成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台东车站是旅客认识台东的重要第一站，因此一直希望车站周边的公共建设不只提供基本的功能，更要让乡亲使用方便，让游客感受台东的特色，也要符合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他说，
2: 对很多台东人来讲，搭车不管去高雄北上，其实火车站很重要的一个停车地方，因为台东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车，不管是汽车或机车，而这个场域的设置刚好就是让要搭火车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一车子放在这里。
1: 永续节能停车棚 B 区工程透过既有的停车空间复合利用，同时创造遮阳避雨、绿能发电、观光服务以及城市景观等效益，不仅提升乡亲与游客停车便利性，也展现了台东将永续能源、文化特色以及公共建设相互融合的城市发展理念。台东县政府交通及养护工程处表示，本案太阳光电估算全年约可产生491万度绿电，以一般家庭每年使用约3600度电换算，约可供1365户家庭一年用电所需，让台东充沛的阳光转化为具体的洁净能源效益。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及各农会8月29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了茶香运动会和农特产品展售，邀请大家品尝兰阳好茶。请您记者罗佳慧报道。
3: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4: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好，那借由食农的手作活动，好，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3: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香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5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职人，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九到十月也安排4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政府推出了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 3.0 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万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6: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但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所以 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啊，5000块钱。那当然两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啊，就可以拿到3万块钱。
5: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两晚以上，前两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三晚到第十二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6: 个人前两天就是2000块钱两个晚上，第三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5: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

0: 是南澳乡长李胜雄，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惠誉报一报节目一级棒，大家要支持哦。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6: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5: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6: 哇，阿要咱领较方便。
5: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6: 啊，如果选现金呢？
5: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7: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李亚明所唱的叫做真情作祟。好，时间11:43，尽管耶伦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状况的话呢，好，我们看到说一个新的这个天气的发布哈，就是灾害性天气通报哈，会持续到11:55。好，那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呢，就是呢下的雨哈会是相当大的一个状况，可能会伴随着较强阵风或者是闪电落雷的情形，所以要小心的就是呢溪水暴涨的状况啊，或者是呢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的话呢要严防积水的情形，可能也会出现能见度很低的状况啊。朋友们，您通行的时候呢都要特别注意哈，有的时候哎，你看南北两样情哈，我们在宜兰这边呢是天气大好，但是呢在高雄屏东跟台东地区的话呢却发生了这样的大雷雨的状况了。那高雄的话是在茂林区的部分，屏东的话是三地门还有雾台乡，台是在那个延平乡的部分。在道路的利用的部分呢，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哈，要接两段，过了公园北路的地方呢，北上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好，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好，就是中山路一段跟二段的交接处和往北的方向，目前有施工了哈。好，那台九线呢，在来到礁溪的白鹅村这附近呢，有在修剪路树，南北双向的部分内侧车道呢，都因为修剪路树的关系而交通封闭的情形，大家尽量走外侧车道，好，也麻烦您通行的时候都要多加特别啊注意小心。那去太平山上的话呢，在一专一线道，在7K 还有8到10公里以及13到17.5公里的地方，好，这边呢都会有这个交通的这个机动管制的状况啊，就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那7公里的地方呢，是以红绿灯号指灯。好，在这边呢做一些指挥，所以红灯停绿灯行，您在通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好，东山乡的话呢有两个这个状况啊，这两个路段的话因为目前正在施工的关系，我们都会建议朋友们您改道行驶比较方便。一个是在以25线的东山乡富农路一段啊，这边在拆除珍珠桥的作业。那

另外一个呢是在东山乡的梅林路，办理水沟工程的关系，所以都请朋友们你要就最建议了，改道行驶会比较方便。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台七线呢跟台七甲线都有个别的状况。台七线的话是大同的轮皮 101.5 公里的地方，这边呢办理上边坡的施工，每半小时放行一次五分钟，一般来讲都在整点半点的时候放行，大家比较会有原则性哈。好，那现在距离呢在整点的时间点还有13分钟多，好，就请您耐心稍微等待一下了。那假日的时候是不施工的哈，大同轮皮的部分呢假日不施工，这是台七线。台七甲线的话呢，从七兰到思源路段0-45公里，这么长的范围里哈，路容维护办理的情形，好，也是平常日的时候呢它才有在运作，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今天就是平常日，明天的话是假日，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假日的时间呢它是不施工的，但是今天朋友们您在通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情形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好，那再来我还要跟大家讲到了说，好，这是在宜兰市的部分，然后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一个是在东港路上，另外一个呢是在外环道，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南北端的情形，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尤其是机慢车哈，在骑机车朋友们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人行车道这里有改善的工程在办理的状况，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

在台七线的粗坑路段的部分，粗坑 105.3 到 105.6 公里，这里道路的修复跟标线相关的施工的关系，明后两天也都有在做。这边是彩号之灯来做管控，那看到红灯也是一样停一下，因为对象就是绿灯，对象可以过来，等到您变成绿色灯号的时候再过去。以号之灯呢来管制，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六日也相同，这是粗坑路段的现况。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在连，不过在连的话呢是假日不施工，就到今天哈。好，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钟，在连路段台七线的108.4到108.6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是交管的模式呢，15分钟管制，并且放行15分钟。好，所以就是呢，15分钟不能过，15分钟可以过，15分钟不能过，15分钟可以过账的方式。那现场有人在做交管，请您经过工区的时候呢也减速慢行哟。

时间11:49，慧玉再帮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国五的状况哈。国五的北上呢，就是还蛮好利用的，至少77以上到84公里之间可以通行。但南下的话呢，南下我们看到呢，现在一样是在橘色以及红色灯号区哈。好，红灯是从南港进入石碇，再进入平陵的部分只有34公里的状况，这属于台北这一段进来就蛮辛苦哈，各个入口匝道都有一控的管控哦。好，离开了平陵之后呢，快一点点也没有快很多了哦。平陵、雪穗还有头城的沿线呢，现在的时速是47公里的状况。好，你只有到了头城之后呢，走那个平原线呢会非常顺利，平原线至少都有87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行利用的状况。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保持行车的警觉哈，以及呢安全的车距哈，这都是很重要的状况。那今天呢，可能有些地方呢天气不这么理想啊，这个部分呢就请朋友们您要注意哈。若假设天色昏暗的情形的话，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哟。好，这海上强风海上台风警报还在哈。好，中央气象署说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要是没什么特别的话哈，下午呢就会把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给

撤除了，那就一切恢复平静了哈。轻度台风沙德尔最新一报呢是11点半的时候发布，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况如何。目前的位置是在马祖的北北东方，大概是200公里之处啊。它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紧张快快走哈，这个赞赞赞哈，27公里真的很快哎，向西南西的方向来进行，好，所以呢会逐渐的离开它的威胁了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明天的话呢，它就会去到马祖的西北西方大概300公里的地方啊，就进入了大陆了哈。好，那根据呢这个气象资料显示呢，说呢它在早上的8点钟哈，已经到了中国的浙江沿海登陆了，那它的强度减弱，暴风圈缩小哈。好，不过呢对于台湾的北部海面，在马祖近海仍旧构成威胁。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针对这个台风呢，好，有发生的这个豪大雨特报的情形呢，依旧目前也还在影响当中哈。就是呢，在屏东啊、高雄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台中南投南部地区、云林啊、嘉义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再来在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这边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是在桃园、新竹县市，在屏东、在连江县跟兰屿绿岛的局部地区都是有的哈。那它有没有造成的这个长浪的情形呢？好，目前知道的是基隆北海岸、马祖、兰屿跟绿岛的沿海有3公尺左右的大浪，所以呢这些区域的朋友们呢，您在海边活动呢，然后当然就是尽量避免了。好，那再我们看一下呢，宜兰地区呢依旧要跟朋友们讲到的，也就是炎热的这个状况，这是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影响到的呢有双北市、宜兰、花莲、台东跟金门。好，那昨天到今天早上的11点钟累积的最大雨量呢，好的一秒就是在嘞屏东的大汉山324毫米，在高雄的多纳林道的部分呢降下的毫米数第二名，251.5毫米。好，那中央气象署说预计在下午的2点半将解除呢台风的海上警报啊，真是太好的状况了。那接着我们来看宜兰，好，宜兰的这个温度方面呢有往上窜升的状况。好，现在呢有些地方晴，有些地方是阴，好，但是呢并没有看到降雨的地区。好，现在三星的南阳分厂已经进入了34度了。各个地方呢这个温度在往上的确是蛮明显的感受到了哈。我们看到罗东已经是35度了哈，刚刚不是讲34度呢是在三星的南阳分厂，好，在礁溪呢也有33.4度，在越南的话呢是33度。好，我们看33度以上的好了哈，因为33度以上的地方也不少啊。内城的话呢是33.6度哈，罗东已经是破表了哈，罗东35度。那圆山的话呢也温度相当热哈，34.3度，土场34.1度。好，在桃源谷哈，这已经是属于呢这个比较算是呢在山腰的地方了哈，34.5度。好，那淡江大学的南阳校园这边33.1度。好，中城33.8度。我们念到的这个长度这么长，所以代表说呢热的地方不少。宜兰市也有33度，双连皮的话呢也是33度，礁溪33.4度。这些资料我们在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之外呢，还来看一下呢宜兰的温度。好，宜兰的温度呢调升1度，目前呢说今天的整天呢大概是26到34度之间，今天也是最好的一天哦，再来没有了哦。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那天气的状况呢温度呢往下压，不过至少你礼拜六看得到太阳的出现，我觉得礼拜天应该也有机会了哈。好，今天34度的高温，明天32，接下来礼拜天的话呢是31度哈，所以都是在下降的情形。好，未来一周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天气图的显示呢，天气都没有太好的感觉，除了明天呢看到太阳好，整个画出来是圆圆满满的大太阳之外，那礼拜天到下礼拜四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呢降雨的画面比较多了哈，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下个礼拜可能也都需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至于说方浪

好，所以呢天气这么热哈，好，待会呢您又要外出，好，所以呢记得要注意做防晒的事情，阳光太强的话呢记得戴个太阳眼镜哈，记得多补水哦。这首歌蔡健雅所唱的可以爱你真好，能看到太阳也蛮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收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出口匝道有一块铁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八堵到基隆，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3: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4: 有地震呢、欸！
5: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4: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5: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4: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5: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6: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7: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歌名叫《勇敢的真人》。中午喽，哇，就剩下半天的时间哦，大家就可以放假两天喽。好，那同学们呢，也要回到上学的地方喽。哦，下礼拜一开始就正式上课了。好，那现在呢，面对大太阳，哈，您可以做的准备呢，就是要一些呢遮阳的动作哈。好，你撑把伞呢，或者戴顶帽子都行，这样哈。好，那如果说呢，朋友们发现到这光线太强了，现代人用眼比较多。好，所以呢，眼睛的保护啊非常的重要，您戴个太阳眼镜或者说呢有个挡光的东西哈，这个都要用上哦。那么再来多喝水哈，记得吗？有个口渴的感觉哈，代表说呢你这个缺水已经蛮久了哈。好，记得时不时都要补些的水分哦。好，现在是在国五的部分的话呢，好，我们早早的在南下啊，各个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是开启的状况了，所以呢大家要看一下灯号，再来进入这个国道五号的主线车道哈。好，那其他还有什么样的情形呢？好，我们看一下呢，这个是还持续哈，国五的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也还在办理当中，那其他的都没了。好，那速度方面呢，到了中午呢大家也准备吃饭用餐了，但是有些车子哈，好，蛮多的车子呢现在还在路上行驶当中哈，因为今天呢真的整个在用路的过程当中呢速度是慢的。那目前呢红色灯号区的是石碇到平林，从4公里到14公里的沿线的话，这里是不到40公里的状况。那继续呢往雪穗还有头城的方向看的话呢，可以加快一点点而已了哈，44公里一个状况。好，所以离开了头城之后呢才会呢一片光明了哈，不然整个在南港到头城的沿线的话呢，往南的方向速度都是慢慢的哈，请注意啊，保持行车安全的距离跟清醒的头脑啊。好，那北上的话呢现在都很好，北上的话呢速度在80左右哟。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衔接二段过了公园北路的北上目前呢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单线双向做这个放行，所以呢通行的时候有一些受阻的状况，朋友们。

也要特别注意小心哈。好，用路朋友又问慧玉说呢，宜兰是不是雨下得很大呢哈？现在宜兰的风雨大吗哈？我回复说呢，宜兰无风无雨哈，一切都好，有太阳哈。宜兰现在是很热的。你怎么会问我宜兰风雨大吗？应该就知道今天，今天呢，就算是下雨的话，也是西南部才是哈。西南部呢，真的在整个早上的时候都有被发布呢大雷雨的讯息哈。好，但是除外的地区呢，天气应该都恢复的还蛮快速的，大家都还是出太阳的情形。

啊，明后两天放假呢，也是要跟朋友们讲到的哈。就算是假日的话呢，在苏花改有两个路段，夜间的时候会在运送呢钢梁作业的需求哈，所以有道路封闭的情形。这就是指台九线的113到123东澳到南澳，还有154到165和仁到崇德，哈，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它会先封闭北上的车道，那再来会全线都是封闭的状况。到了1点半之后呢，就会让大家来通行。这个状况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六日都相同。那你现在呢，在走那个大清水明隧道的时候呢，159.4公里的地方，台九线上呢，这里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在办理的情形。我怎么觉得这么热哈？我这边温度23度呢，我怎么觉得好热哦？我是一面讲话一面在脱衣服哈。好，所以你刚刚我们听到我拉链上，那个拉链的声音，怎么这么热啊？好，那我还没有讲完哈，就讲说呢，159.4公里那个大清水明隧道啊，这边做复建的工程哈，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边可能道路会以双向封闭个30分钟的时间哦，好，这算是相当长哈，所以对大家来讲的话呢，是影响蛮大的，封闭30分钟呢，因为做复建工程所需了哈。好，那请耐心等候哈，并且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好，他是呢。只有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礼拜六日的话呢，绝对不能这样做哈。礼拜六日的话呢，用路的人比较多哈，所以呢，让大家封闭30分钟做等待的话呢，那真是不行哈。所以这个路况的话呢，只有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在进行。那台九丁线的部分也是如此的，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的地方刷坡作业当中哈，所以呢，南北双向的车道呢会有。有管制，每30分钟放行到车辆疏解为止之后呢，再做呢这个交通的管制。

好，对了，还有一个件事情呢，就是台九丁仙的和平隧道的部分呢，晚上的时候呢，也会有照明系统的管养维修作业哈，所以是今天哦哈，那你礼拜六日的话呢，它是不管制的，所以也是在平日的时候呢，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和平隧道的部分呢，大家在晚上通行的时候，单一车道管制，单一车道呢有轮流放行的状况。好，所以这边的话呢，不是完全不能通行的情形哈，是采轮流放行的情形呢，让您来通过。好，再来就是在大同轮皮路段的部分，台七线的101.5公里哈，这边的上边坡的施工也是平常日的时候呢会有管控的交通，9:05到下午4点，每半小时放行5分的状况。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半个小时会放一次这样哈。好，那请您呢可能需要有一些的耐心等待的状况来通过了哈。今天呢会到下午4点都是如此的管制的状况。好，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呢，是吴兴达

所唱的《真心爱一回》。好，阿先，乡亲朋友先给你报告一下哈，如果有多经验，就跟我讲一下哈。谢谢你，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哦。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中午的十二点过二十分，南洋动动报单元。好，我们在利亚加西亚不？嗯，我有介意哈，但唔知安怎哈。你特别食起就是开油的迄种鱼的时阵啊，迄都会一恰生呢。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吃鱼下巴，吃鱼下巴，鱼下巴真的很好吃哦。你给它煎，煎到那焦焦的这样，然后撒个那个胡椒盐，哇，真的是很棒的滋味。但我就是很喜欢吃，很喜欢吃，但每次吃完之后都一恰生，那就要吃一些胃药啊。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把

把它给戒了，这样哈，真的很可惜，它很好吃哈，但还好像还有，还好还有其他的鱼哈，可以这个满足我这种吃鱼的欲望了。

啊，我们宜兰的部分呢，渔船哈，有一些呢是长辈们呢，他们比较呢习惯使用的方式哈，叫做呢刺网渔业哈。那是目前呢，因为呢留刺网的这个捕捞鱼的方式呢，是感觉上是大小通吃的啊，所以严重影响到渔业的资源的永续啊。那现在呢，需要做一些的转型。但是审计室的部分说呢，哎，转型的这个感觉呢，宜兰转型的渔船的意愿呢是不高的哈。好，去年的十月份呢，到现在只有四件呢提出申请啊，还有244艘的啊这个流刺网的这渔船呢，必须要的转型啊，但是呢，这个船长们呢，并没有如此的意愿呢。流刺网的这个渔捞的方式呢，不止引发了破坏环境的争议，有很多的渔民也抱怨说呢，不利海洋生态的永续，海中的废弃的流刺网更时常的导致航行的渔船受损的情形。所以宜兰近几年的辅导刺网的渔船转型的成效的部分呢，有在观察说呢，是成效呢不彰彰哈，那数量的话呢，逐年下降的情形啊，针对呢。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啊，去问渔会最清楚了。所以呢，头城区渔会就说呢，不同的作业的方式哈，我们也知道说呢，时代在进步哈，好，咱现在不是大家拢使用手机啊哈，但是手机啊叫做物件哈，伊是属于比较现代化的物件，有一挂长辈讲的不要用，不要用哈。进前呢，你可能帮你的长辈啊，爸爸妈妈哈，讲办一下手机啊，希望讲伊去到亚选会砸掉，啊砸掉了啊，你在要找伊嘛较方便。边哈好啊嘛，看怎样讲因的安全情形好，但是呢，配备给呢长辈啊，他们手机呢，好第一次呢，你教他们怎么用哈，他们带出门了之后呢，可能前面一两天呢，他有在使用啊，到后来的话呢，他可能要充电呐、啊，或者是说呢，有时候他关了静音之后呢，忘了开回来之后，好就会变成说找不到人哈，那也觉得说很懊恼啊哈，好，那真的觉得说也不是很方便的感觉哈，所以呢就不带了，有没有？我也曾经帮我爸爸办那个手机啊，但是他就是用不惯哈，到后来呢，他也完全都不带了哈。好，所以这样的状况，我相信呢，您家也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形哈。长辈呢，他们要习惯一件新的事物哈，甚至说呢，一件呢新的这种渔业的模式的话呢，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了哈。好，那所以头城区域会就说呢，不同作业的方式啊，需要全新的设备跟技术。目前呢，从事刺网渔业的渔民普遍年纪变大，长年纪偏大，转型呢要面临旧船收购的问题，还要换新的船哈，这也要有财力嘛哈。你讲你旧的船啊哈，爱没人哈，啊不过啊无人，更有人修，因为这种刺网渔业呢已经是落伍了嘛哈，所以呢会有人收这个船吗？我觉得也是一个疑问哈。那你换新船的时候呢，就是要有钱去买新船嘛，那个船动不动哦应该上千万吧哈，还要添购新的设备哈，所以呢是庞大的成本的这个考量啊，再加上呢老渔民也难以适应全新的捕捞的技术哈，那你要找那个来帮你捕鱼的工人也不见那么容易，所以呢种种的现实的压力呢，就成为他们不愿退场的主要的原因呢。好，我是完全可以理解。那面对呢基层的渔民，他们希望说呢，邀集学者专家，大家一起来讨论退场的机制啊，这件诉求，县政府啊，他们也听到了哈，所以说会后续的做进一步哈、啊，跟渔业署的研商评估是不是朝向增加补助的金额，或者采行其他的有效的配套的措施，以实质的这个方式呢，可以来有利于刺网船只的数量减少哈、啊，这样的情形。啊，县府也强调了，说呢，他们今年呢也已经规划办理了两场刺网转型的宣导说明会啊，希望呢透过实际

成功的案例来做分享，总是有人成功，所以让成功的渔民船长可以来讲说他们怎么操作的，食物的操作的说明，详细的补助的措施的介绍，可以强化渔民对转型效益的一个认知，未来呢也会结合主动的访视跟个案的辅导的机制，这个很重要啊，听是听啦，但是会晓无吼，而且会拄到什么款的问题无吼，这个部分呢拢需要呢来做一个互动啦哈，或者是呢主动的访视都很有需要哈，问问说呢他们遇到了什么瓶颈哈，这个才能够呢让我们的想要转型的渔民的获益哈，他们也会持续的跟中央争取提高补助的额度，协助渔民度过转型的阵痛期。

中秋节快到了哈，我们的这个庇护工厂呢需要订单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帮帮忙。好，那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圆山分院有个庇护工厂爱工坊，我记得我们电台也买过他们的月饼哈。好，这个月饼呢做得很好吃哦。好，所以目前呢有需要呢，大家哈可以不可以哈来协助帮忙？那现在爱工坊的部分有13位的学员跟4位的工作人员哈，他们这个在做中秋月饼哈。好，今年呢总目标业绩是100万元。好，那现在呢还大概是还有缺口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好，听说呢很多民众呢，大家呢热心的啊来协助了哈。好，所以呢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他们呢场内有经营呢咖啡哈，也有经营呢手工小点心等等的哈，这个部分呢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啊来跟他们来订购这样哈。好，那其他的爱心的就社福团体呢可能也有好这样子种种的需求呢，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欢迎大家发挥爱心，让他们也很开心的可以过一个好中秋哦。这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洋东东报单元内容，慧玉报一报节目呢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哦。好，祝福大家呢一切都平安，假日愉快，明天早上不见，我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午后海警解除，嘉义以南需防大雨或豪雨。尼泊尔西藏边界洪灾，超过1400人失踪，堰塞无溃决，洪灾风险再度升高。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沙特尔台风今天最接近台湾，但强度减弱为轻台。气象署预估海上台风警报最快下午2点半解除，不过中南部有明显雨势，预计下半天才会趋缓。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西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沙德尔台风预计白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

0: 主预报科科长刘宇琪表示，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不过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跟屏东的外海有明显的强对流发展，为高屏地区带来显著的降雨，预估强降雨会逐渐往内陆跟山区移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民众留意。
1: 我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不过雨势呢，有些地方雨势还是相当的大，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0: 气象署也提醒，目前北部地区及马祖、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风势还是相当大，预计到今晚整体的风势才会逐渐减弱。另外马祖及恒春半岛沿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仍然有接近2米左右的浪高，提醒民众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两起漂流木窃案，扣得台湾硝南数块超过1公吨，以违反森林法罪嫌将三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硝南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长四说：“
4: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硝南，准备拖掉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尼泊尔跟西藏边界26号爆发洪灾及土石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92人，并有400多人受伤，且超过1400人失踪，半数都是外国人。由于现场非常混乱，失踪跟罹难人数可能会再修正。抢救与时间赛跑，但尼泊尔与中国当局今天警告，喜马拉雅山区洪灾风险再度升高，两国的边境两侧两座的堰塞湖恐怕将溃决，下游人员及所有的相关单位需提高警觉，远离河岸与危险地区，待在安全的地点。全球最大的救援组织网络国际红十字会与星月会今年也发起3100万元美元，折合约新台币9亿8220万元的紧急募款行动，将支援尼泊尔红十字会当地团队的救援工作以及中长期重建与复原。上柜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经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到场后疏散厂方200多位夜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至于起火原因和损失仍待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昨天深夜11点28分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一栋4层 RC 建筑厂房的顶楼发生火警，且因强风助长，大火迅速延烧，立刻出动大批人车前往灌救，到场后会同厂方紧急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火势，救援过程场面惊险。桃园市消防局第三大队芦竹分队叶玉林分队长说：“
6: 芦竹区长荣路工厂火警，出勤人车为38车97人，抵达现场后发现已有大量火焰冒出，立即布线抢救并疏散人员。”
5: 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事发近50分钟后的凌晨0点14分扑灭，0点21分完成残火处理，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虽然内部碱性洗涤器及空调换气设备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所幸并未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受困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相关财损，现中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桃园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世界先进厂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

0: 资金重返电子族群，加权指数站稳46000点之上，盘中上涨将近600点，目前上涨421点，指数来到4639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AI 晶片龙头辉达的强劲营收。

0: V 型的一个反弹。那 V 型反弹，反弹到季线这边量不足，会稍稍盘整，以盘带跌啦。那目前来讲呢，量能已经慢慢温和又升上来的，所以呢，大家就比较乐观，48218今年来的一个历史高点，应该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1: 分析师指出，目前类股快速轮动有助于底部逐高且结构扎实，加上传统第四季进入旺季，也有利多头发展，成交量升温，提高市场追加意愿，对于整体盘势属于正面讯号。不过外资净空单增加到8.4万口之上，需留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目前市场仍待联准会主席华许在央行年会发表谈话，短线仍需提防高档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屋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房屋诈领租金补贴，3年共得手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今天依伪造文书及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4: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3: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教育部公布全国公立国中小教师准备率高达99.58%，不过立委及教师团体指出，还有614名代理教师缺额，也造成近90%的限制教师都必须超终点授课。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湘先表示，有部分学校反映地方政府为了美化数字向上通报，刁难学校招聘代理教师。
6: 新竹市的校长到上个礼拜还在征聘代理教师的时候，被他们新竹市教育处处长直接谩骂，他说为什么你到这个时候还在征代课教师。桃园市的教师会理事长出来澄清说，桃园市那边就还有很多代聘教师正在代聘，那为什么数据上呈现是零。
5: 立委范云则指出，目前国中小基本授课以每周16到20节课为原则，但法规也允许超终点兼课9节，有签准还能例外。
6: 代理教师缺额如果我们全部拆减成现职教师超终点，那只能消灭统计上的数字藏进老师超载的课表里面，影响教师的劳动权益，伤害学生的学习品质。
5: 对此教育部回应，正在研议降低部分科别的超终点上限，改善现职教师的过劳困境，也将与各县市政府厘清代理教师缺额数字盘点的落差。另外，教育部会持续鼓励跨县市以区域联合招聘正式教师的方式，让后续代理教师招聘时程有机会提早到7月以前。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14线昨天晚间发生土石滑坡及路树倒塌，造成道路双向受阻。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管制交通，并协调相关单位抢通道路。记者陈韵涵报道。
1: 8月27号晚间8点50分左右，台14线76.9公里处发生土石滑坡。现场另有路树倾倒，导致道路双向无法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避免车辆进入受阻路段。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7: 仁爱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并联系处理公路段到场处理。经公路段紧急清除土石及倒塌路树后，于晚间10:02开放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公路段仍持续进行后续清理及道路安全维护作业。”
1: 仁爱警分局提醒，山区道路容易受到落石、坍方及天候影响，驾驶

0: 使人行经山区务必提高警觉，减速慢行，切勿任意停车或逗留于边坡及落石区域。如遇道路封闭或交通管制，请遵从现场员警及工作人员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大雨滂沱，车手却风雨无阻。高雄市警民联手将计就计，逮获诈骗车手，守住被害女子的168万元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接获辖区内潘姓女子报案，原来她是在社群平台看见游轮旅游广告，并且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受群组内的标榜稳赚不赔限量大礼包活动吸引，起初还有赚头，后来对方要求缴交高额的保证金，她觉得有问题，所以报警寻求协助。警方与被害人配合，将计就计，利用面交在滂沱大雨中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情况天后恶劣，黄姓车手仍风雨无阻，依约现身取款。埋伏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工作手机，并将其逮捕送办。
2: 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小额获利作为诱饵，使被害人放松警戒。如果要求汇款、面交缴纳保证金或者解锁费等可疑请示，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10报案专线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一名74岁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诈骗集团骗走466万多元。警方互报后，请李姓男子配合与诈团车手面交，并埋伏现场，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5: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捷运三莺线9月1号起正式营运收费，启程票价为新台币20元，最高35元。新北捷运也将同步贩售60元一日票，当天可无限次进出沿线各车站，邀请民众畅游三莺沿线景点。另外，为了因应民众双十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也宣布，针对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3544个座位数，9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顶位。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到了中线车道掉落枕木；国道3号北上371公里，在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木站板掉落；稍早在北上237.8公里民间路段前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0.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8.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则是有石头掉落。台省道台66线西行11.7公里，新屋路段前先前停放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川普还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及零组件征收 50% 的关税，明年1月1号生效。加拿大指出，美国拒绝将中型与重型车辆纳入关税的减免范围，是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嘉义金虎爷庙会3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隔音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的绕境活动，卤煮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了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检逮获设有重型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站长后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依枪炮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了有效吓阻不法集团跨境走私，法务部调查局规划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包括药事、烟酒管理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等71案，成效斐然。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调查局行业调查处联合财政部公务署及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等单位，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行调处发言人陈启明科长表示，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函送71件案子，其中以商标法22案为最多，其次是药事法17案。
3: 针对违反商标法、药事法、烟酒管理法、野生动物保育法、植物防疫检疫法、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等走私案件进行查缉，查扣的物品包括仿冒的运动用品、震动贴布、麻醉膏、肉毒杆菌毒素、新鲜水果、植物活株、活体保育乌龟、私酒、加热电子烟等货品，有效阻截这些不法货品流入台湾消费市场。
2: 行调处进一步指出，查扣镇痛贴布14000枚，麻醉膏832条，肉毒杆菌毒素1000支，防毒胃利药流入药品及地下医美市场，另外也扣得肉类食品、新鲜水果4221公斤及植物活株多达100件等，防止国内动植物遭受国际疫情及病虫害危害。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记者 Jorison 报道。
4: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5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5: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4: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

0: 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府推出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 3.0 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万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3: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就可以拿到3万块钱。
2: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3: 个人前两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2: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比12%。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5: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4: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同时到不同医疗院所看诊，拿到两种降血脂药，差一点就把同类型的药一起吃下肚，幸好药师仔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一名69岁的长辈因为慢性病跨院就医，拿到两种同类型的降血脂药，幸好药师整合用药时及时发现，和医师确认后删除了其中一项，成功避免重复用药。另外一名83岁的长辈更同时跑4间医院看7个科别，每天吃20多种药，经过药师的检验过后，8个月减到13种，并且安排社区的药师到宅协助。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提醒长辈注意是药源则就是要带药，要主动告知，要医嘱服药，要定期检视用药，每次看诊都把正在吃的药物、保健食品等资讯告诉医师或药师，不要随意停药、加药或减药。
6: 卫生局提醒，药物的安全需要医病药师一起把关，尤其是长期服药的长辈，更要定期的整理用药，避免药吃的越多，风险反而越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好米季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开跑，记者魏金妮报道。
8: 3 2 1请节目。
9: 日前大雨中，2026台南好米季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在后壁区金寮老街前田区举办，透过插秧体验暨祈福仪式，正式揭开2026台南好米季的序幕。活动延续历年好米季，以稻田彩绘跟农村体验推广台南好米精神，以后壁金寮为舞台，串联农业跟

0: 观光资源，持续推广在地米食文化跟农村观光。台南市场处吴古珍科长说，
1: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的菜畦呀，然后呢来进行这个稻田彩绘，那也有一些那个吉祥物的一个周边。那那个我们菜畦呀现在其实是蛮红的哦。那今天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就是进行这个插秧的一个仪式，那到时候在10月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菜畦的一个稻田彩绘，那也邀请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
0: 农业局表示，今年以菜畦呀稻正走为主题，插秧活动揭开序幕后，后续将持续办理稻田彩绘展示跟系列活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拍卖会9月1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3: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一次拍卖会最吸睛的焦点是高雄地检署嘱托变价的顶级名牌精品，这批精品经事先委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名牌精品鉴定协会进行专业鉴定，确认都是正品，还有一艘尾吊船进行三拍，动产部分则包括了6辆自小客车、货车以及机车。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4: 那这批精品已经事先委托专业鉴定协会来进行鉴价，确认都是正品。但是呢，强制执行法规定法拍的时候，拍定人就拍卖物并没有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投标人仍然应该要自行判断物件品质。
3: 当天还有14件不动产要法拍，以及壁饰、夜灯跟陶罐等家饰品整批拍卖。由于参加应买的民众可以随时上网到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参阅相关的拍卖公告。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进广州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转目掉落，南下77.5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35.5公里靠近民间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打横事故占用内线车道。

三号北上180.3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四号西行12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一匝道掉落木棍。国道十号东向8.4公里，过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石头掉落。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端车速不到40公里，直到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2: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1: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2: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1: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现在时间下午的1:05，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就是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听到的歌曲，宇宙人所带来的《你的宇宙》。

好，讲到宇宙这两个字哦，过去呢，可能大家对它的定义就是指，包含地球在内的这个巨大的空间。哎呀，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反正呢，就是同时啦，哈、哦。包括太阳系啊，还有很多星系都是存在在、我们认为的这个宇宙当中、哦、但后来就发现说、这个词汇有被延伸来使用，比如说呢、像电影当中就有所谓的漫威宇宙，对，就是从、一系列的作品、他们开始去打造、属于他们的一个想象的世界，那个就是一个宇宙、所以、现在连个人都可以有个人的小宇宙。

想象就是浩瀚无垠嘛，可是现在不是了，我觉得它就会变成是越来越缩小，可以是属于个人的一个你所认为的那个空间哦，或者是说你脑子当中所设想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哦。好，赶快来看国道五号了。现在在南下竟然有车流哦，从早上就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今天星期五，可是呢，不是已经暑假要告一个段落了吗？为什么还是在周末前夕有出现这样子南下的车流？大家是要把握最后的一个周末吗？好，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南港到石碇是还 OK 哦，平均时速有70公里。石碇到平陵的话，就是最慢速的一段，目前平均时速只有35公里哦。平陵到头城平均时速50公里上下，好，这是南下的部分。那至于北上的话，就还蛮顺畅的。好，对，毕竟今天星期五啊，你如果是星期一，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好，反而是这种北返的车流会比较大。那以星期五来讲哦，大家就是提前的要出发往目的地，所以南下比较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车流哦。

好，国五现在因为南下车多，所以呢，屏控也针对了南港系统石碇跟屏林的入口匝道开启移控，针对要上主线的车流做一下管控啦。如果说一下子涌上太多的车辆的话，那主线就会塞到爆，所以他们通常就会在这时候用移控用匝移做一个管制。

别忘记。好，听到的歌曲来自糖猫跟罗莎莎合作的这首单曲叫做《我又忘了》。

0: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1: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2: 倪先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好，为了要鼓励民众主动管理健康哦，卫福部呢即将在十月份要推出健康币，年满十八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的健康行为。什么叫健康行为？就是成人健检，或者是你去做癌症的筛检，还有疫苗接种，哦，这都算是健康行为，就可以来累积点数哦。只要集满1000个健康币，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或者是一些服务哦。

刚刚说了，年满18岁就可以来注册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哦。那效期是为持2年的时间，最低门槛呢就是1000个健康币哦。第一阶段呢，他们是采取有做就有币的模式，以单次健康行为作为奖励哦。就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你去做健检啦，你去做癌症筛检哈，或者是接种疫苗啊，甚至是完成一个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哦，都算哦，就是他的一个健康行为。当然，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是平常可能大家会去做的哈，那其实还有包括其他的项目。

福部他们已经有公布了，就是你从事不同项目的健康行为，你可以获得多少的健康币，那个数字是有出来的像如果你第一次利用健康存折来登入健康币专区，只要有登入这个动作呢，就可以拿到200个健康币完成一个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就是100个健康币。那如果说有去做成人健检的话，就是800个健康币，就是这样子不断的累积不同项目的癌症筛检也都可以累积，不同种类的疫苗施打也都有。

现在他们把健康币的累积还有兑换商品服务的部分拆分成两套 APP、民众比如说完成健康检查之后、他不会直接有这些医院或者是诊所现场发放，而是呢由医疗院所去上传一个相关的健康记录嘛，说哦你有来做健检，然后他们就会由系统去执行币值的累计、取得健康币之后，像刚刚讲、累积到1000个健康币，它就会跳到另外一个 APP、让你去兑换商品或服务、实际的操作上呢，就是大家要先下载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进入健康存折的首页，上面会有一个健康币专区，然后要去做一个注册的动作，还有就是至少要填一个生活形态评估量表、之后就是进行刚刚讲的指定的健康行为，这样子就可以来累积你的一个币值了哦。

好，那等到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来使用了嘛。那这时候要使用的话，你就必须从原先健康存折这样子的 app 要跳到国健署另外设的一个 HealthGo app，选择合作通路，去兑换指定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当然它上面也会告诉你说，我要怎么样子才可以完成兑换的动作。

到底这个健康币它的价值是多少？很多人说你要我兑换商品，那我一个健康币可以兑换多少价值的商品？好，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说一个健康币就等于一块钱，好，所以你如果累积100个健康币，你就可以去兑换100块钱的相关健康商品。在比如说超商跟卖场，当然很多人说那我就可以大买特买。也不是哦，他要求呢就一定要是指定的健康概念商品你才可以去购买哦。比如说以食物来讲好了，饮料的部分当然不可能是含糖饮料啊，他就会规范说你只能够兑换无糖饮料茶或者是除了茶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无糖的，我突然想不起来豆浆啦，豆浆对不对牛奶这应该 OK， 好，这些都算这样子。好，那另外什么鸡蛋、茶叶蛋、鸡胸肉健康餐盒，这些以健康概念设计的食品就是可兑换的商品这样子啊。其他的什么零食啊或者日用品啊就没有办法对，所以就这个部分应该后续大家就可以再研究一下说到底有哪一些是属于健康概念商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傻白傻子与白痴他们所带来的美好前程。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目前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时间来到下午1: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欧盟针对西音、全球速卖通等亚洲电商平台展开的监管活动逐渐成效，为遏制中国小包裹大量涌入而开征新税后，欧盟进口的此类包裹数量明显下降，中国小包裹进口量更是骤降3-4成。今年7月起，欧盟就对进入欧盟的小包裹按照其中所含商品的类别每一类征收3欧元税费，今年11月起还将加收一项处理费用于资助海关部门，不过具体金额未定，但可能达到每个包裹2欧元。金钟以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止改变眼部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记者杨欣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3: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2: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

0: 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1: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蛮说 90% 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啊，凸眼也是蛮常见的， 70% 会有凸眼。好，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那个也会影响比较大，但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0: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下周一就是国中小开学的日子，彰化县中央厨房准备工作展开，秉持来源清楚、资讯透明、全程可追溯，把握校园午餐品质与安全，守护学童的饮食健康。记者黄志伟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府持续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免费只是起点，吃得好、吃得健康才是真正做到位，不仅减轻家庭负担，也让孩子吃得饱、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让家长放心。因此他特地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准备情形。校长胡素慈说，
4: 那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做中学，从产地到餐桌都可以知道食物不能浪费。那今天刚好也是我们央厨的试营运，所以我们准备了孩子喜欢的咖喱炒蛋，还有好吃的青菜呢，跟在开学前呢来做一个试营运，然后呢为开学做准备。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3: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持续推动三张一 Q、每周有机蔬菜以及生生有鲜乳等政策，透过校园午餐支持在地农业，让孩子从一碗饭、一盘菜到一杯鲜乳都能品尝彰化优质农产，也建立健康饮食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在9月5号及6号推出好鸟桃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佑谦报道。
5: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6: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3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5: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救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目前国道5号依旧是北上路段顺畅，然后南下呢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哦，因为今天星期五有人要来宜兰度周末哦。好，现在的一个平均速度哦，还是跟朋友们来说明一下。南港系统到石碇维持在70公里以上哦，石碇到平林呢南下的路段哦，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平林到头城目前的平均时速也只有50公里上下哦，所以平控呢就针对了南下的包括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有开启匝道移控的一个管制哦，请朋友们一定要配合灯号来循序渐进的上国道。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由Aoi轻毁所带来的应该要念虽灰，他特别强调是漂亮的花哦，不是水花，不是那个溅起来的那个水花哦。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356.23点，涨幅0.77%，大盘指数站上了46000哦，来到46331.45点，成交量哦也算是看到了好像未来比较有机会继续上攻的一个这个量了，就是先前很多分析师都说先前量能不足，所以似乎就在一个区间一直在整理，那现在呢成交量有上兆了，但是不是够呢？可能他们还是觉得不够，好，来到1兆230.44亿元。继续再看其他亚股的部分哦，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0.51%，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68%，香港恒生指数哦是上涨0.33%，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09%。至于其他的欧股。欧股涨跌互见哦，英国股市昨天是下跌的，跌了0.79%，德国股市上涨0.31%，法国股市是下跌1.68%。好，至于美股的话呢，四大指数昨天都是上扬的哦，道琼工业指数涨了0.2%，纳斯达克上涨1.57%，标普500的部分呢上涨0.72%。费城半导体涨了有2.33%。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哦，似乎台币是有慢慢在升值的，好，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美元兑换新台币呢，来到1.316元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是1.672元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1.159.52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1.085元。

8欧元。好，这是黄品源所演唱的歌曲《悲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讲到了圆山大湖风景区哦，现在封闭六年之后呢，他们即将要再次的重启对外开放哦，最快九月底就可以让民众到这边来园区里面休憩哦，而且呢免收门票，停车也不收费哦。圆山乡拥有特殊的涌泉还有皮塘环境哦，被誉为是水的故乡，那隐身在其中的大湖呢又称为金大安皮哦，水域面积大约10公顷，湖面宛如一只优雅的天鹅，湖水呢都是来自地下涌泉，所以水质非常的清澈，会随着季节你看到不同的水色哦，春天就是绿色，夏天会黄色，秋天会有点偏灰色，冬天是蓝色哦。湖风景区在1983年开始划设，是宜兰知名的游憩景点，游客也真的是蛮多的。可是后来就涉及到私有土地跟一些诉讼相关的问题哦，发展受限。到2020年呢，县政府取得农田水利署跟圆山乡公所的同意哦，把公有土地纳入建设使用。随即呢就向观光署争取经费哦，到现在他们完成了环湖步道等4期的工程哦。为了要让大湖风景区可以顺利的再次对外开放，所以县政府还经过周边私有地主的同意哦，投入了有1000多万元去办理简易的临时停车场，还有货柜公厕跟接水优化的相关工程哦。今年三月十八号动工，那预计呢可以在这个月就完工了哦。县府说呢，大湖风景区目前规划大型游览车的停车格是4格，小客车有69格，机车格呢20格哦。那女厕有6间，男厕有3间，游客可以去使用。后续会依照都市计划开发的程序哦，取得私人捐赠相关用地，陆续再去设置别的场域，包括像是游客中心啊、景观卖店哦、假日市集、艇库跟专属码头哦，就希望让整体的一个服务设施品质可以再向上提升哦。那暌违六年之后，会在最近重新的来开放哦，应该啦，我觉得在当地会带领一波观光的热潮。

2026年的宜兰县五节乡善水同乐会活动哦，将在9月12号的时候呢，会在五节国小的操场还有花树廊道这边登场。今年的活动内容呢，包括了有趣味竞走、同乐会写生，还有鸭母船体验、特色市集，以及现场很多的表演节目哦。其中鸭母船体验的部分呢，会带着游客从五节桥的河段沿着五节排水顺流而下哦。那现场也会有解说人员来做一个导览哦。如果说大家要来体验这个阿波尊，就是鸭母船的话呢，记得哈，当天是6艘可以载客，可是其实每一艘可以载的人数也有限啦，就是只有5人，每个梯次开放30人哦，总共从上午7:30首航到最后的这个末班航次是3:15，他们是分成6个梯次，所以也是要把握机会才有可能搭得到这样子。那他们说搭乘的地点呢，是在五节国小附近的五节排水左岸自行车道这里。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咯，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转分机6多加利用。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76.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路间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46.5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继续往北在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高工局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椅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本来好像星期四星期五一些我们平常会提到的，像是移动式清扫啊，或者是一些工程，都会比较少一些啦。好，那目前在国道五号就只有南下路段车多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关注的路况哦。从石碇一路到头城呢，平均时速就是维持30几到50公里之间哦。好，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相关的讯息。台七线在 105.3 到 105.6K 粗坑路段呢，有道路修复跟标线的相关施工，工期到9月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哦，现场呢会由号志来让车辆可以轮流通行，好，所以请朋友们遵守号志的一个指示通过了。那另外台七线的 108.4 到 108.6K 在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到九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钟，现场它的管制是管制15分钟，然后另外15分钟放行，就是以一个半点为区间，前15分钟管制，后15分钟

放行哦，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怕胖团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LV99 勇者。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厨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台北市一位林先生接到自称是台北市区监理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到监理所写委托书，要跟他核对个资。林先生警觉很高，一听就觉得有问题，要求对方留下电话。对方留下了监理所电话号码及分机，说找江树人就可以。林先生说，
7: 他说有人拿了我们的证件，然后写一个委托书了、然后我们问他说你那个是什么单位，他就说是那个监理所那里。然后他我问他电话，他就讲了那个监理所的电话号码，还有分机号码，还有那个分机的

0: 然后我们就把它挂掉，然后再回拨，然后再找一下，哎，这个号码真的是监理所的号码，没有错。那我打到那个监理所去的时候，又打到这个分机，就是所长接的。所长说他已经今天已经接到第二次了，所以这个就是诈骗，他利用他们的号码，利用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事实上跟那个没有连接，就对了。
1: 江树人确有其人，就是交通部公路总局台北市区监理所所长。他笑着说，近期已经接到上千通电话，都是民众打来确认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以及自己的资料有没有被冒用。
2: 最近一阵子几个月来，大概有收到非常多民众的询问的电话。那我在想，就是说这应该是一系列的，都是同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他会冒用我们的科长的名字，或者冒用所长的名字，然后就跟民众骗说他的证件被人家假冒，然后去办过户啦，去领新牌呀、等等。好，那就民众会相信他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在查证他的一些相关的个资。好，那就可能会慢慢的会请他把所有的资料，甚至账号什么都告诉他。那他的手法大概也是蛮技巧的，他就叫民众说，那你打电话到松山分局警察局去报案，那等一下就没多久就有一个警察，就假的警察就打电话跟他讲，然后说他就慢慢会相信这些事情。所以大概类似我们大概最近都一连串收到民众非常多就是类似这样的电话，甚至有民众跑到办公室来要找所长找科长。
1: 诈骗集团用的手法一层一层，以监理所为例，先给你正确的监理所电话和姓名，你可能会信了一半，然后诈骗分子再用假检警套路，另一个假警察就会打给你。
2: 民众不太相信，然后他就说，那我帮你报案，就被报到警察局报案，然后没多久之后就会有一个警察就打电话，假冒警察就打电话跟他讲，那就还跟他讲是说，哎，那你刚刚就是监理所都有来帮我报案了，那这个部分呢，那警察就会再套用他的名字说，那可能你把我账号或者你去把钱提出来就交给警察来保管，要不然你这些全部这个可能未来都全部被冒领等等。好，就有民众有讲到这个部分。
1: 或许你会奇怪了，假冒监理所人员或是户政事务所人员是要骗什么呢？其实诈骗集团是先了解你的财务状况，先骗取个资，如果发现这个当事人很好骗，就会再假冒检察官，叫你把钱存到安全的地方。江树人说，会打电话向他求证的民众基本上都没有被骗，但是他也无奈地说，有人比较相信诈骗集团而不相信所长。
2: 有可能就是会他的可能这些相关资料被他窃取了，然后他的也许账号等等，或者真的是提款去交给警察。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骗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基本上打电话来我们这边查证就是不太相信，半信半疑的。但是我也碰到一些蛮好笑的，就是民众好像比较相信诈骗集团，不太相信所长。好像我跟他解释很久，他一直说我真的资料有被你们拿去用欸，要不然警察怎么会一直告诉我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有。后来我非常非常多口舌跟他解释说真的没有，因为我们这里就是监理所，那我们这里绝对也不会，因为目前也没有这些类似的案件，也没有任何的东西泄露出去，所以要费很多的力气来告诉民众。有些民众是比较已经被骗了大概半信半疑，那有些还蛮相信诈骗集团的。
1: 江树人表示，无论是骑机车罚款或扣留驾照等，监理所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民众，以此类推，户政事务所或医院也不会接到这类电话，肯定是诈骗，不要看到名字和电话对了就相信。

0: 这是由骑士乐团所带来的《周末在哪里》，周末近在眼前了。好，今天星期五了，接下来就是有两天的周休二日假期。不过仔细想想，这首歌好像比较适合星期一来播。对，就是通常大家都会觉得怎么周末一晃眼就过了，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对，还没准备好迎接星期一他就消失了，这样。OK，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妈妈，我肚子痛。
3: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4: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提醒朋友们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

在宜兰，我觉得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大部分的建筑啊是不会太高耸的，所以你说我们有经常的搭电梯或手扶梯吗？就机会比较少一些，不像是在这种高楼林立的大都会区，对，很多人因为不想爬那么多层的楼梯，就会主动的去找电梯或者是手扶梯来搭乘，那在宜兰的话，偶尔啦，偶尔才有机会会搭到电梯或手扶梯。一般来说，因为建筑物不高，走走楼梯也是很多人觉得算方便的一件事情，也不会走到太累，因为楼层又不高。在英国有一项研究，就发现经常爬楼梯与较低的死亡率，还有心脏疾病、心肌梗塞以及中风的风险是有关联性的。当然它这个应该是反比啦，就是你越常去做爬楼梯这个动作，刚刚讲的那些死亡风险啊，或者是各种疾病的一个发生率都会降低哦。而且有一项研究更指出，每天如果可以爬到6层楼的楼梯的话，可以对健康带来最大的效益。

但是也不是代表说那爬不到六层就没有效果吗？嗯，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好，对，就是研究人员指出，只要做出小幅度的改变，你不要一天到晚就只想着要搭电梯，就只想着要坐手扶梯，你先从呢几层楼的楼梯爬起，它都可以产生影响，就是正面的影响，也许就是每天一两层也 OK。 那当然有些人真的是体能上面没有办法做到说啊一爬爬六层楼，但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体能状况的改善再慢慢慢慢增加这样。好，爬楼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一方面它也是一个移动的方式嘛，我们要从一层楼到另外一层楼就必须要透过走楼梯啊才可以达成，那很多人很少会把它跟所谓身体的活动量或者是运动把它联想在一起，但实际上它却有类似的功效，如果说你真的挤不太出时间运动，或者是不太方便到健身房运动的人，其实都可以利用每天走楼梯来增加自己的活动量。

那么这项研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并没有一定硬性要求大家每天一定要爬到6层楼而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种运动不一定是你要特别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挤出一段时间来做你可以从生活当中的零碎的这个活动，就像我们讲从一层楼移动到另外一层楼的这个时间去累积一定的健康的效果。

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好，时间是下午的2:29，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冈山昨天新增了三例本土登革热，而且还是住家的家庭群聚。疫调发现住家还有三处的资深员，依法开罚6000元。今天防疫团队持续的扩大裁检，清除资深员，降低社区的传播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起家庭群聚中，三名确诊者都是同住家人，感染的都是登革热第二型。其中65岁的男子先出现了高烧、肌肉酸痛等症状，检查确诊后，卫生局进一步的裁检同住家人，发现另外两人也已经感染，目前持续的厘清可能的感染来源。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那在目前为止，我们经过扩大医疗裁检145例的这个社区接触者都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这个确诊个案。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在经由疫调去扩大框列可能的风险场域的接触者裁检。那再来就是今天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扩大进行紧急防疫工作，包含资深员清除以及喷药还有环境大扫荡整顿的工作，那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将可能的社区传染风险降到最低。”
1: 卫生局提醒，今年高雄本土登革热累计已达10例，近期高温加上降雨，正是病媒蚊容易滋生的时候，呼吁民众雨后要把握2天的黄金期，落实寻道清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转弯没有打方向灯，遭到警方的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4: 喝什么啊？这酒啊，你喝酒还骑车？
3: 女子尴尬的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静义所长说：“
5: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

0: 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警察局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了两起高效率的救援，及时救回负气离家的生病老翁，以及从高雄跨区迷途的老先生。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两起神救援，延航派出所副所长张志祥说，
4: 一名87岁的苏姓老翁清晨负气离家，并且扬言要寻短，警民合力在河堤公园寻获跌倒的老翁。而当晚高雄一名76岁失智老翁骑车迷途，一路向北狂飙，本所获报高雄警方通报后，火速的在台一线路口拦截下巴渗血的陈姓老翁，并且送医。
3: 先是清晨接获报案，87岁的苏姓老翁跟妻子吵架后负气离家，扬言寻短。巡逻警员王雅慧、王唐允随即在周边搜寻，接获民众报案，延航路跟河堤道路公园有老人跌倒，远警赶往确认正是苏姓老翁，立刻通知119救护，并协助推轮椅将他安全送回住处。同天晚间又接获高雄市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跨区求助，患有失智症的76岁陈姓老翁骑车离家失联，所长林景祥立刻率远警陈俊哲、邱博颖、李思贤沿台一线线上搜寻，远警眼尖发现，协助因为摔车下巴受伤的老先生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女儿赶到后连声道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7: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6: 请仔细听哟。
7: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6: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7: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6: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7: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6: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7: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6: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8: 行车平安。
9: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

0: 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Eas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傍晚的，不是傍晚，应该算下午4点。 OK， 在国道五号啊，现在南下路段的一个车流有没有比较疏解了呢？我只能说有提升，好，时速有提升，但是应该还是算车多啦。特别是石碇到头城这一整段目前的平均时速呢，就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哦。那另外在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目前都还是开启当中的。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台七丁线在 1.05 到 1.25K 双连皮路段哦，边坡改善的工程会到9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来施作。台七丁的 5.6 到 5.8K 钻头路段也是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也到9月底，它的施工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好，两个路段呢都会有机动管制，好，都请朋友们如果碰上了就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通行。听到的歌曲，这是 Carly Rae Jepsen 所带来的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境所爆发的这一场毁灭性的山洪呢，现在造成的罹难人数已经突破400人，也说有超过1300人是失联的状态哦。那失联者还有没有机会生还就要看他们现场抢救的一个状况了。

了，陆续有更多的画面曝光，因为一开始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那几段，但后来就会有更多，比如说民众从不同角度，或者是说一些监视的摄影机拍到的一些不同角度的状况哦。那因为灾情非常的严重哦，像是美国也已经联络尼泊尔，说会提供给他们所需的任何协助。那附近的印度更是已经立马送物资到尼泊尔。各个国家现在都陆续表示愿意协助尼泊尔来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哦。

好，讲到了美国联准会主席 Kevin Warsh， 他呢即将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就是台湾时间了，今天晚间要发表演说哈。但现在传出，就是联准会的这些理事们哦，对于通膨前景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对，就是有一派的人哦，认为需要来升息、提高利率、抑制物价的上涨哦，但是另一派的人则是表示没有那么迫切，好，还可以再观察这样。所以这个分歧的状况已经浮上台面了。

天联准会每一次的利率会议宣布的一个决策都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资金的挪移啊。今年其实对于亚洲的这些新兴市场而言，

点真的是有点像坐云霄飞车。好，对于台湾的投资人来讲已经有这种感觉了，但是对于南韩的投资人来讲，哇，那个感觉更加的深刻。好 OK， 像是南韩的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指数啊，你知道六月份的时候它来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就是9000多点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高峰，可是接下来真的就像是坐上失控的云霄飞车一般的急剧下挫30%。到目前像我们刚刚不是才有报这个亚洲的股市吗，他们就还是在6000多点这样子的一个指数徘徊，这个已经是从谷底有稍微往上爬了，但真的对于南韩的投资人来讲，这种股市涨跌已经超过他们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其实本来南韩政府呢是打算要透过松绑法规啊的方式鼓励民众大胆投资去参与就是这一波的这个南韩股市的一个红利吧。好，对，因为从之前这种记忆体的相关产业他们的营收不断的创新高，那他们就希望说一般投资大众也可以分享这种红利所以在某一些决策上面的确是出了点问题这也是导致现在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支持度，我觉得他的支持度创低，跟股市近期的这样子大起大落绝对有关系那很多的散户真的是蛮惨烈的。像南韩股东联盟的会长就说呢，这根本就是像官方版的鱿鱼游戏当初给年轻的民众一个做梦的机会嘛，因为现在这个南韩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要来这个购置房产对于年轻朋友来讲买不起啊，太高了哈，那他们就转而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增加自己的资产呢我就转入股市后来才发现说这不是希望的阶梯，反而是绝望的阶梯。在这段期间有太多的年轻朋友他们的财产是因为投资股市而遭受损失所以就有这个当地的财经 YouTuber 就说呢，现在在南韩有出现一个所谓的很特殊的现象，叫做 KOSPI 忧郁症。好 ，KOSPI 刚讲的就是南韩的指数嘛，大家因为历经了这样子的一个暴起暴跌都甚至身心出状况了这种 KOSPI 忧郁症导致很多人真的是必须要到身心科去请求协助这一类的人数大幅飙升刚讲到说他们的这个监管单位就是把一些法规松绑，特别是推出那种可以玩2倍杠杆的单一个股 ETF 比如说因为三星 SK 海力士他们营收非常的好，所以呢就针对这些个股去开这样子的所谓类似我们这边的 ETF 的正二这样，哇，那个不得了，当然涨的时候你会觉得数字很漂亮，可是跌的时候相对它也是 double 在下跌的像这类的产品台湾就不太可能推出了对，而且又单压这个单一个股风险真的非常的大，本来像 ETF 的产品就希望你分散风险，可是他们
竟然可以允许就是针对单一的个股去开这样子的杠杆哦，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看到指数不断的上涨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可是当他跌的时候，他那个数字亏损的数字也是 double 的在损失哦。

也因此呢，南韩的金融当局也为此公开致歉，说当初在允许这类产品推出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考虑周到，因为那时候看到的就是指数不断的上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一旦这个因为很多的环境因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指数下跌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骤跌的一个幅度是不是一般民众可以承受得了的好，在历经这样子大起大落之后呢，南韩的投资人现在就会觉得他们要寻求更稳定的市场，所以呢也发现说他们开始把资金转移到他们认为比较可靠的像是美国股市之类的，这样子就是大举的从南韩市场撤出

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真的也没有能力再去、承受下一波的这样骤起骤落了，他们情愿到比较稳定的一个投资环境去。好，再来看的就是科技巨头 Meta、我们昨天有提到这样子的一起联合诉讼案、因为在美国有40几个州，他们呢陆陆续续从2023年10月开始就起诉了 Meta， 控诉 Meta 的旗下像是 Facebook、像是 Instagram 有那种设计的成瘾机制，运用演算法不断的推播，让很多的青少年因此产生焦虑、抑郁甚至是有些人还走上就是轻生的这条路这样子他们觉得说这些科技巨头必须要负起责任，因为是你的演算法没有去考虑到年轻朋友可能上瘾的这个问题好，那现在这个诉讼案呢已经有结果了法院在开庭第二周之后呢 Meta 他们决定要跟这48个州还不止40个州，48个州外加美国的特区以及3个美属领地要达成一项协议就和解了，有点像庭外和解这样子说愿意呢对此对这样子的一个诉讼案来分10年支付180亿美元的赔偿金。

然这也是那史上哦，就是科技巨头最高的赔偿金额的一个案件。大部分的这一些各州的检察长都认为说，哦，这个就是向这些科技巨头就责，好，就是要求他们负起责任的一个重大胜利哦。他们在推出相关的服务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要考虑的更周全哦。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和解案哦，除了就是赔偿金已经确定之外哦，也要求Meta必须要针对他们的这个相关的演算法要去做一些改变，比如说针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要有一定的防护跟限制措施，例如每天使用的时间就只能限制2小时，另外还要把贴文按赞数跟互动的数量要把它隐藏，不可以让年轻朋友看到那些数字，免得他们就心情会因此上上下下这样。还有会进一步要求青少年午夜到凌晨6点、哦、不得使用这样子的一些社群媒体，还有上学的时间也要关闭所有的通知跟推播。

就是 Meta 必须要做到这些，他们才可以让这个和解案是成案的哦。除了支付那180亿元之外，但是哦Meta 有要求一件事情，就是呢他们这180亿美金要分十年支付嘛，但其中 30% 哦是要等其他的竞争对手，像是TikTok， 像是 YouTube， 像是 Snapchat 也要跟进 Meta 做相关的青少年保护措施，就是其他的这些社群媒体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限制，Meta 才会支付剩下的 30% 这样。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欸，他怎么把其他的业者也拖下水。可是也有人认为说 Meta 就是想要去行塑自己一个领头羊的形象嘛，好，我现在愿意为了所谓的这个青少年成瘾的问题去做这些改变，那你们其他的社群媒体也要跟着一起改变哦。这个诉讼案真的就结束了吗？就是大家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和解赔偿金之后就结束吗？没有，因为这48个州当中哦，像佛罗里达州还有新墨西哥州的检察长目前是拒绝接受和解的哦。所以可能后续他们还要再私底下的再去谈让这些检察长是可以同意这样子的和解案哦。那至少和解的消息出来呢， Meta 的股价是有受到激励的哦。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马道前，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46.5 公里过了桃园，先前在内线有大纸箱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端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 106.2 公里过了茄东，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的 397.2 公里到 397.5 公里之间过了屏东，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58.8 公里过了新丰一，路肩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

0: 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0: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LINE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LINE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1: 好，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好，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0: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入，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手机。

0: 一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0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路段哦，这个车行速度我觉得是有慢慢提升，感觉先前的一个拥塞状况哦，有在疏解了。石碇到平林这一段呢，本来都只有30几公里哦，现在看起来已经回升到快要60公里了，然后平林到头城路段哦，还是维持在50公里上下的一个平均车速。那至于北上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哦。好，有路况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0800001123转分机6告诉我们。那你如果有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你所知道的路况 PO 进来哦。那我们的一个 ID 是0800001123.4。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Disney 不是有陆陆续续把他们过去的一些动画长片拍成真人版吗？在近期推出的就是 Moana 海洋奇缘哦。现在听到的这首 Along the Way 是海洋奇缘真人版当中新创的片尾曲哦。

好，今天星期五哦，进行周末疯电影，看看这个周末有哪些新片上映哦，顺带的也了解一下上周的票房排行哦，大家都去看了哪些电影哦。好，上周票房排行第五名的是这部 The End of Oak Street， 橡树街末日哦。那这部电影它描述的就是一个神秘的宇宙世界见呢，让原本宁静的社区叫做橡树街社区哦，就突然穿越到史前时代哦，而住在社区里面的普拉特一家人就必须要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来在史前求生哦。好，这部电影在烂番茄的一个网站上面呢，目前310位的影评人给了86分的好成绩哦。因为烂番茄你知道影评人通常那个他们的标准都挺高的哦，拿到80几分我觉得已经很高了哦。爆米花指数哦，就是一般观影者有25000人去给分哦，给了77分的分数。在 IMDB 的部分呢，31000位的观影者啊，给了6.6分啊，就是十分给了6.6分。上周票房排行第四名的是吉伊卡哇电影剧场版《人鱼岛的秘密》。好，今天才听到狸猫山说啊，他就好像早上去拿海报的时候，发现有一堆的人在排队要拿，应该是吉伊卡哇的公仔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对，就是大排长龙。他说排的人真的是，跟过春节、过农历春节的那个人潮差不多。我真的有点难想象，大家那么喜欢吉伊卡哇哦。好，那这一部来自日本的卡通电影哦，动画电影呢，目前烂番茄网站上没有任何的评分哦。IMDB 的部分450位的观影者十分给了7.4分。好，再来上周票房排行第三名的哦，是

这一部算恐怖惊悚片、哦、Obsession 爱你至死不渝，它绝对不是爱情电影，不要搞错了，它是惊悚片。对，而且呢在美国上映的时间已经是去年了、哦、我们今年才上映这样子。那它目前在烂番茄的网站上面哦，322位的专业影评人给了93分的高分，爆米花指数的部分呢，超过10,000名的观影者、哦、也给了94分的高分、哦、IMDB 的部分呢，有343,000位的观影者给了7.8分、哦、也算是蛮高的成绩。好，继续再来看是第二名票房排行第二名的这部作品哦，我觉得它好像会在这个排行榜上面待很久耶，好，跟第一名一样啊，会待很久很久，因为他们就是暑假的大片这样子哦。那接下来暑假过去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什么重量级的电影可以跟他们来比拼了哦。好，这部电影就是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他的最新力作《The Odyssey》奥德赛哦，把荷马史诗搬上了大荧幕了哦，讲述奥德修斯他在特洛伊战争，就是木马屠城记的那场战争之后，历经了多少的艰险才返乡哦。OK， 好，那这部电影当然评价很高啦哈、哦，烂番茄网站上面503名的专业影评人哦，给了94分的高分，爆米花指数的部分呢，25,000名的观影者给了97分的高分哦 ，IMDB 的部分目前已经有45万的观影者给分喽，哈、哦，他的分数10分拿了8.5分哦，就都非常高。好，第一名还是他哦，我觉得这部电影为整个漫威系列电影带来了一个应该算是一线曙光，总觉得就是之前的漫威作品沉寂蛮久的一段时间，然后没有哪一部好像特别引起话题吧。好，当然他就是Spider-Man 哦，在漫威系列作品当中呢，可以拍到第四集的真的也不多见啊，很多都是拍到第三集就差不多了。好，它还可以有第四集重生日 Brand New Day。 好，这部电影在烂番茄网站上面哦，424位的影评人给了89分，爆米花指数25,000位的观影者给了98分。好，可以想象这个娱乐性很高啦。好，那再来 IMDB的话呢，267,000名的观影者10分给了8分哦。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吉伊卡娃的剧场版哦，吉伊卡娃电影由青木春香所演唱的这首电影歌曲。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目前是针对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哦。好，接下来当然就是要看周末上映的新片哦。首先介绍的这一部呢，算是怎么定义它呢？台湾黑帮亲情喜剧，喜剧片，好，又有黑帮，然后又有这个喜剧的成分哦，叫做《网红老爸》。好，这个故事呢，描述的是过气网红小兔面临事业停滞的瓶颈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迎来刚出狱的黑道父亲哦，叫做天哥，就是王世贤饰演的这个角色哦。父女俩在重逢之后就发现哇，价值观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冲突不断哦。没想到呢，天哥却因为一连串的意外成了爆红的网红哦，甚至还进一步引发帮派小弟的嫉妒，而有叛变的一个动作哦。那天哥就被迫必须要在好老大跟好爸爸之间要做出抉择。好，再来看由也是名导雷利斯考特所指导的这一部末日科幻电影哦，叫做《极地》，极是寂寞的极，它背景设定在一场几乎毁灭人类的致命瘟疫之后。有一名独居的飞行员叫做席格，他是民航机的飞行员，跟另外一名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两个人呢就在废弃的机场里面共同

0: 从抵御外敌这样。那一直到席格意外的好像接收到一些很神秘的无线电讯号，哦，他们两个人就决定要踏上未知的旅程去，寻找残存的文明，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还存活着，哦。好，再来的，再来这部电影应该算是犯罪惊悚喜剧，黑色喜剧片，哦，由 Samuel Jackson 还有 Eva Green 合作的这部电影，哦。电影的故事描述的是犯罪天才杰克，他呢跟妻子，哦，要共同制造一场假死的骗局，主要目的是为了要诈领保险金，哦，哎，而且他心里面，哦，杰克心里面还打算要借此陷害妻子的年轻情夫，而妻子本身也另有盘算，哦，决定要透过这场假戏真做，哦，要毁掉杰克，然后独吞巨款，所以就变成是，夫妻之间尔虞我诈的大乱斗。好，那么另外，台湾正宗的驱魔恐怖片《中邪四》也趁着，鬼月的时候会在这个周末来上映，哦。时间下午的3:30，关心一下五分钟警广新闻了。
1: 警广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已经在刚刚下午2:30解除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台风过去3小时强度减弱，暴风圈也缩小，目前中心在马祖北方，向西南西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的威胁已经解除。嘉义金虎爷庙会3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跟一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的绕境活动，卤煮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检警事后寻见逮获涉有重嫌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枪炮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4: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5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5: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4: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

0: 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装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彰化跑摊艺术季9月起登场，今年特别以时间节点为核心，打破所有作品同时呈现的传统展览方式，而是将作品在特定时段出现，或是随时间变化，让参观民众看到截然不同的样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跑摊艺术季从2020年在彰化发起，历经疫情期间的分散展出、跨城市行动，再回到彰化的街区和生活场域，持续尝试让艺术离开单一展馆，记录老屋、店家、工作空间和城市日常。艺术季总策划胡蔚如表示，迈入第七届，策展人越来越年轻，也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3: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有名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时间点去观看一个艺术季？所以我们的艺术季会有 ABCD 四种时间节点。 A 型是属于常态型的，等于是9月1号到9月30它都一直在，不管你去哪一个展区你都看得到。那 B 型是属于两次的，它是只有在两个表演的场次出现，然后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2: 总策划吴蔚如进一步指出，有些作品也会随着环境、人为使用或时间推移而改变样貌，更有只在某一刻才会出现的作品，让错过也是展览经验的一部分。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耶，要请客耶。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西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西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西国小开跑。

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在南下路段的一个车流啊，的确是慢慢疏解了，特别石碇到平林南下路段的车速也回升到70几公里，接近80公里了。那只有平林到头城这一段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平均时速50几公里。那北上呢是很顺畅，还有先前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要来提醒台九线，113.5到123.4K 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有台九线的154.7到165.7K 的和仁到崇德路段，都有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要进行钢梁运输，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管制。它的一个管制时间呢是9月5号之前的深夜。那其中东澳到南澳路段在夜间的11点20分的时候呢会封闭北上车道。另外11点30到12点20则会全线封闭。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则是在凌晨的12点30分封闭北上车道，另外12点50分到1点30分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就是会有这些时段性的管制措施，都请朋友们如果遇上的话，当然深夜的施工比较不会影响到那么多的这些驾驶了，可是如果真的是碰上的话，就麻烦大家配合一下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首作品就是一首经典老歌，叫做 Love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景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0: 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1: 谁都有雨天没带伞的时候。初春的某天上午，胡雪岩正在客厅里跟几个分号的大掌柜商谈投资的事情。谈到最近几笔投资时，胡雪岩面色凝重。店里的掌柜们最近做了一些投资，大家多少都获利了，只是有的大掌柜赚取的利润很少。胡雪岩绷着脸教训起其中几个在投资当中获利甚微的大掌柜，告诉他们下次投资时必须分析市场，不要贸然投入资金。有个商人急需要周转，胡雪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有人进来禀告说有商人急事求见。前来拜见的商人满脸焦急，原来这个商人在最近的一次生意中栽了个跟斗，急需要一大笔资金来周转。为了救急，他拿出自己全部的产业，想以非常低的价格转让给胡雪岩。听完之后，掌柜们纷纷嚷嚷着，这么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叫胡雪岩要好好把握。没想到他做出的反应让掌柜们十分震惊。胡雪岩先不怠慢，他让商人第二天来等消息，自己则是连忙吩咐手下去打听是不是真有其事。手下很快就赶回来，证实商人所言非假。胡雪岩听了之后，连忙让钱庄准备银子，因为对方需要的现银太多，钱庄里的银子又不够，于是胡雪岩又从分号急调大量的现银，他准备用更好的价钱向商人购买。第二天，胡雪岩把商人请来，不但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按市价来购买对方的产业，这个数字可是大大高于对方转让的价格。那个商人惊愕不已，不明白胡雪岩为什么连到手的便宜都不占，坚持要按照市场价格来购买那些房产和店铺。胡雪岩拍着对方的肩膀让他安心，告诉商人说自己只是暂时帮他保管这些抵押的资产，等到商人挺过这一关，随时来赎回这些房产，只需要在原价上再多付一些微薄的利息就可以。胡雪岩的举动让商人感激不已，他二话不说签完协议之后，对着胡雪岩深深鞠了个躬，含泪离开胡家。商人一走，胡雪岩的手下就想不明白了，大家问胡雪岩，有的大掌柜

钱赚少了，被训斥了半天。为什么他自己这笔投资赚得更少，而且到嘴的肥肉还不吃？不但不趁着对方急需要用钱的时候压低价格，还主动给对方多付些银子。胡雪岩喝着茶，讲了个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还是个小伙计，东家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正在赶路的我遇上大雨，同路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了，那天恰好我带了伞，便帮对方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经常帮一些陌生人打打伞，时间一久，那条路上很多人都认得我。有时候我自己忘了带伞也不用怕，因为会有很多人帮我撑伞。说着，胡雪岩微微一笑，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帮你撑伞。那个商人的产业可能是几辈子的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可是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子，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带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其实胡雪岩自己才是最大的受惠者。在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的义举，对他佩服不已，官绅百姓都对有情有义的胡雪岩非常敬佩。而他的生意也出奇的好，无论经营哪个行业，总有人来帮忙，越来越多的客户前来捧场。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单靠自己努力就够，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绝对不要吝啬伸出你的那把伞。

听到的歌曲来自朱新东，这首《了了青山见》。好，要请朋友们关心一些施工路段了哦。在台九线的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复建工程呢，会从9月1号持续啊，因为先前它已经在施作当中，那现在会继续从9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哦，要来进行。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现场呢会是情况哦，偶尔会有双向都封闭的情况。那他们说，最长的封闭时间，如果真的双向封闭的话，不会超过30分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候哦。那另外在台九丁的9公里路段哦，9.4K 这边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呢，到10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也有机动管制。台九丁的61.2到61.5K 和平路段边坡刷坡的作业哦，会持续到9月4号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哦，针对南北双向会有机动管制哦。

好，另外呢，在台七线101.5 K 轮皮路段这边的上边坡施工哦，会到九月底，每天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00，现场是每半小时放行5分钟的一个管制，也希望朋友们配合了。

0: 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狸猫山今天在跟我们分享说，你看到你的 Facebook 上面，
1: 哎，
0: 曾经是自己
1: 抱怨，
0: 自己抱怨，就自己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抱怨过一件事情。
1: 对
0: 对，什么事情？
1: 我抱怨说鸡排居然要50块，好贵啊，好贵啊！
0: 等一下。那是几年前的
1: 事，12年前
0: 的时候，他在他的 Facebook 网页上抱怨鸡排50块，好贵好贵，为什么我现在听起来好便宜好便宜啊？
1: 对啊，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现在就算85块我都觉得好便宜哦，赶快来买耶。
0: 85块好便宜哦。
1: 对啊，
0: 是我太久没吃鸡排了吗？我怎么记得我们之前不是也有买过，我们那时候不
1: 是
0: 请客
1: 85、85之类的
0: 啊。那时候是80
1: 差不多啦，
0: 80吧，
1: 85吧，
0: 真的吗？
1: 哦，

0: 所以现在买不到70块钱的鸡排吗？
1: 70块鸡排应该比较难找，
0: 还是有，
1: 还是有吧，
0: uh-huh, 比较难找。
1: 对啊
0: ，OK， 好可怕，12年呢、欸？
1: 对啊，
0: 12年，你看，这样子是多少啊？涨多少？
1: 大概25%嘛，50%啦。
0: 不止吧？你看你50块，然后到现在85，
1: 就50%嘛，
0: 快啦。
1: 对啊，
0: 40%几吧，这样。12年通膨，
1: 50%，超过50%啦。
0: 你说涨超过50%？
1: 对啊，你说原本50块，然后现在变80几块的话，超过啊。
0: 哦、，OK，
1: 对啊，
0: 好啦，好，不要问我数学。
1: 很简单吧？
0: 很简单，我可能还要比算一下。OK， 就是你知道这种，也难怪大家就是对于那种资产啊，会很紧张、嗯。就是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哎、欸，这个数字还不错，
1: 对。
0: 可是历经多年之后，它就缩水了、
1: 啊。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抱怨啊？为什么？
0: 我就说现在的你要赶快去回应啊！
1: 身在福中不知福、欸。
0: 对，现在的你赶快回应。对，你在上面继续写，就是说没想到12年后已经80块了呢。然后等到12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说，
1: 什么意思？
0: 到时候
1: 对，又是多少钱？
0: 对，到时候会是多少？150吗？
1: 好可怕、啊！
0: 好可怕！好可怕、啊！越想越可怕。
1: 我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种无病呻吟？就是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猫山哦。
1: 待会见哦。

0: 握即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9.2以及8.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都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31.4公里，房里前有路牌垂挂的情形。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有地震呢、欸！
2: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

0: 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1: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4:07，欢迎大家在8月28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又到了开心的星期五，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了。那目前呢，在南下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呢，跟北上相比是有比较慢一点点，目前平均速度57公里，从南港到平林呢，沿路的平均速度状况都比以前日常的状况呢更慢了一点点，反而是在北上的部分今天速度是比较理想的，甚至头城到宜兰南下这个区间速度都没有办法来到80公里以上，所以今天南下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这个车多的状况。可是其实上我觉得那个我们看摄影机我觉得还好嘞，大家可能可以加快一下速度，就是车子没有这么多啦，大家跟前车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个天气真的不像是一度要放台风假的天气，对不对？原本大家一定都有这个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预期，这个星期四星期五是不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然后有放假的机会，但是因为这个台风比较偏北的关系，因此呢这个不但没

没有放假，甚至根本没发布警报，路上的台风警报根本就没有发布这样子。我身旁当然还是有些朋友们会期待放假这件事情哦，但是我个人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哦。不是说期待放假不成熟啦，只是会觉得说台风来真的很麻烦嘛，就是感谢这个老天爷的眷顾，避免大家受到这个台风的威胁。但是如果你在假日哦，有要往这个中南部活动的朋友，提醒你要留意一下天气的部分，因为这个西南风的关系，南部地区的雨的确是下的比较大比较多一点点，好像从凌晨开始在高雄台南这边就有很大的雨势。什么你出门最讨厌的就是下雨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天气的部分持续的来关心。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这一位，他叫做郑富仪，这首歌曲叫做《楼梯间唱的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再次提醒大家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哦。然后呢，在南港到石碇这个区间呢、啊，因为在边坡的部分有一些工程哈、哦，可能会占用到这个路肩的部分，经过的时候再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下哈、哦。那单纯车多的状况了哈、哦，跟这个工程其实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哈。哦，因为一般车也没办法走路肩嘛，对不对？好，通常都是这个大客车啦，好，大客车有时候如果真的车多的状况之下的话，可能会开放哈。不知道这个周末宜兰的这个观光人潮如何呢？嗯，欸，因为我也不在，所以就好了，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嘛，哈。来看到今天的道路施工情形，台七丁线1公里到1.2公里双连皮路段边坡的改善工程，交通锥人工骑手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办理机动的管制。另外呢，在5.6到5.8公里圳头路段也是一样的工程和管制的情形，机动管制影响到的幅度就比较小一点啦。台九线71到71.9交西转运站前面的路口改善施工，下个星期一开始进行哦。那进行的时间也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利用深夜的时间降低对大家的影响。现场是采取机动的管制，在80.8到81公里，一样是台九线梨雾桥南端路口改善施工，也是一样的状况，从下个星期一会来进行工程，然后利用深夜的时段来进行。另外一个也是利用深夜时段，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哦，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以及154.7到165.7，核人到崇德，为了要配合马太安西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从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会来进行全线的封闭哦。全线封闭，就是在这个时段，大家先要走那个其他的路线，不然的话就是避开这个路段来行驶，改期行驶啦。深夜时间之所以会挑深夜，就是希望影响幅度可以降低嘛。在 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目前维持单线双向的管制。

台九线100公里哦，南下的方向应该是南下吧？哈、哦，加油站的右前方有发生交通事故，救护车已经到场了。哈、哦，这个是听众朋友们提供给我们的道路情形。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5。刚刚下午的2:30呢，中央气象署其实已经解除了轻度台风沙德尔的台风警报了。它目前中心位置已经登陆了中国。那对于台湾当然已经相对来说没有威胁了，所以就解除了台风的警报。但是呢，这个降雨的状况并没有因为台风登陆而减少哦，而且今天又有另外一个台风生成了，现在太平洋上面是有三个台风的。气象署说呢，明天开始降雨会从中南部转为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那这个多雨的情形呢，可能要持续大概半个月左右哦。虽然台风远离我们，但是呢，全台湾各地还是处在一个低压带的环境哦，水汽比较多一点。降雨的区域呢，刚刚有提到了中南部哦，这几天雨下的很大。那慢慢的，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也会出现降雨的情形。8月31号开始呢，环境转为偏北风到东北风，所以在宜兰以及北部的山区就会有局部大雨的机会。我看到星期一的部分啊，星期一南部地区的雨势就明显的缓和，然后就换我们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要来怎么讲承担这个雨势哦。一直要到9月中旬以后，才有办法慢慢的恢复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哦。当然，现在宜兰的天气可能看不太出来哦，因为天气超级好。

好了，有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南港石碇坪林的移控管制持续的进行，目前北上雪山隧道平均车速60公里，南下62公里。稍待回来进行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租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的房屋来诈领租金补贴，三年一共得手了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之后，今天依照了伪造文书还有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2: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有一名74岁的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到了诈骗集团骗走了466万元。警方获报之后，请李男配合诈团车手面交，并且埋伏现场，成功的逮捕了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5: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饶舌歌手杨舒雅的新专辑获得了文化部70万元的补助，但是过去的言论再度引起了讨论。文化部长李远在今天回应，30件的补助案都是由评审专业认定可受公平。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去年文化部预算遭到动山，曾出面声援的杨舒雅因一句合法要犯引起讨论。今年他以第一张个人专辑首度申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案，获得70万元补助金。文化部长李远表示，都是经过评审委员会专业独立审查，不因申请人个人身份甚至政治认同而有所差别。
7: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来申请

0: 品，能够拿到这个钱，基本上是经过九个评审很仔细的从他的企划书里去研究他将来怎么发展。所以70万其实是大概12首歌所有的费用，给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制作，最后包装出来，还不包括将来的行销跟 MV。 对新人来讲，他拿这个只是补助，剩下还要自己去找钱。
1: 文化部表示，母体以女性为主题，专辑概念与主题脉络清晰，文字内容具有深度，兼具新世代嘻哈视角与音乐市场性，评审结果获得半数以上委员通过。今年获颁最高补助额度70万元的还包含张立常、庄宇杰、方品荣、林玉君等多位备受瞩目的音乐人，全体总计30人获奖。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明显，在嘉义南有出现局部大雨，高雄屏东更有短延时豪雨的现象出现。那明天的话，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的话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水汽还是偏多，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在南部地区跟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也请慎防积水的现象。那温度的话，南部跟东南部高温大约31、32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没有下雨的时候比较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晚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还有屏东跟马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2: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1: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这首歌是杨素浩的《唔加惊》。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59公里，南下是60公里哦。不过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坪林入口，目前是有移控管制的，请依照我们的灯号来通行。

国家发展委员会呢，今天发布了最新的2026年到2075年的人口推估结果。由于受到了总生育率下滑、育龄妇女减少的影响呢，我们的人口结构即将要告别劳动力充沛期咯。20年后台湾的人口会跌破2000万的大关。50年后，也就是2075年，台湾的总人口将会大幅缩减，剩下1215万人，到时候呢，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就会过半了，来到了52.9%。2075年呢、啊？2075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还在不在嘞，哈。好，这个人口数下滑当然是一个问题，不过人口结构老化更是一个大家要关注的议题了。根据内政部最新的统计呢，2025年我国的总生育率下降来到了 0.695 人，降幅呢显著的高于之前的预期哦。那20到49岁的女性人口呢，从2005年达到高峰之后就持续的减少，而且呢是逐年下降，导致于生育人口的基数也不断的萎缩哦。这是说基数的部分哦。高龄化的趋势呢，也让国人的年龄中位数快速的攀升。十年之后，年龄中位数将会来到52.1岁，20年后变成57.2岁，30年后就会来到61.4岁了。那当然，这个人口结构老化也会代表青壮年负担的抚养比，也就是每100位青壮年人口需要抚养的幼年跟老年的人口数呢，会从2035年的55.2大幅上升，来到2075年的136.6。青壮年人口跟老年人口的比例呢，也在持续的下降当中哦。从原本2035年的 2.2 会逐步下降，来到了2075年的 0.8、哦、老年人口会明显的比青壮年人口还要再更多。这就是说，50年后，半个世纪过后呢，台湾的总人口数会是现在的一半哦。但这个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国家遇到的状况跟问题哦，全世界各地其实都是同样的情形哦。甚至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媒体，他写的标题有点耸动，有点太耸动，我自己是觉得他说、欸、因为现在这个各行各业都在缺工嘛，那跟大家很息息相关的医疗产业也是缺工的很严重，他说呢，未来5年最好是不要生病啊。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惊悚，但当然没有人希望自己生病啊，可是就是要用这样子比较耸动的语句才能让大家了解哦，这个医疗的人力真的是非常吃紧哦。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部分呢，目前平均速度61公里，南下57公里，南下的南港、石碇跟坪林有移控的管制，再请驾驶朋友们特别注意。其他的道路状况部分，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机动的管制为主哦，在省道的部分。台七线101.5轮皮路段上边坡的工程呢，目前是采取半小时放行5分钟哦。其他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提供给我们，警广0800-000-123。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57.8 公里，过了内坜，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有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75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已经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 10.1 公里，土城一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九线南下的 433.7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先前抛锚在外线的小客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5: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道路情形其实相对单纯哦，国五南下北上的部分目前都还是维持在6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哦，也不用到塞车的感觉，就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哦，请大家在隧道里面安全车距许可的状态之下呢，不要当慢速车。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有移控管制的，请配合我们的灯号来通行。其他的道路情形看起来状况都还 OK， 如果你有发现任何的道路状况想要提供给我们景广的话呢，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0800-000-123.4，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账号之后呢，提供及时的路况还有照片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来。

0: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交通部高工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头城公务段的林大顺段长，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国道五号正在进行的这个道路养护工程哦。欢迎段长。
1: 好，谢谢。
0: 好，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说明的这个国道五号进行的道路工程呢，主要是针对桥梁和边坡的部分哦。那其实已经进行了好一段时间了，
1: 是。
0: 然后这个工程期间算是长吗？
1: 算蛮长的，它目前到117年7月，
0: 嗯，所以大概还有两年的时间，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工期，当然它是分区在施工了，不然国道五号大家都不能用的话也不行啦。
1: 对，
0: 当然如果其实就工程的那个来说的话，如果可以把它全线封闭，
1: 是
0: 来进行工程，它的工期应该比较短，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这样子，可是没办法，就实务上面是没有办法这样运作的。
1: 对，因为国五目前是台北连接宜兰，甚至是东部的唯一的高速公路，所以目前它的车流量，而且它目前主要是以观光旅次的部分为主，
0: 嗯，
1: 比如说像最近暑假，
0: 对，
1: 你就可以看到暑假早上北上就塞，
0: 对，
1: 然后因为目前也因为这个部国五的部分，就是目前大部分大家可能都习惯一日旅游的方式，所以下午大概像暑假的部分，大概两三点的时候，北上的部分就开始塞车，
0: 对 ，OK， 對，这个每一天我们报路况其实都非常有感哦。这个暑假期间，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为什么平日还要移控管制？为什么平日还会塞车？但其实就是因为暑假期间，尤其我想在最后的这两个周末，大家要把握那个时间出游的话，车潮可能还有另外一波出现，大家要特别注意哦。那还是要请这个段长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来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国五正在进行工程的路段有哪一些呢？
1: 目前桥梁的部分大概就是在头城这边，
0: 嗯，
1: 以及南港联络道，大概是在国三街南港联络道这部分目前是在进行的。那桥梁的部分目前原则上都是在桥下来用地方道路，然后我们用悬臂式的方式来去做进行，所以比较不会影响到主线的车流。
0: 嗯，
1: 但是边坡的部分目前最主要这个工程大概有两个大边坡的一个补墙，那它的工期大概至少要一年，就是在石碇南出的石碇交流道南出边，如果大家有常走的话，应该有看到石碇交流道那边南出有一个边坡的一个工程在那边进行，
0: 嗯，
1: 然后再是一个北上，在蓬山出口，大概在9K 那边，
0: 嗯，
1: 那边也目前有在做进行，
0: 嗯 ，OK， 所以这个边坡的工程大家应该是比较有感，如果你有频繁利用国道五号的话，
1: 对，
0: 所以看到边坡有在进行工程，那可能路肩的部分会有小幅度的占用这样子，然后当然针对这个占用的部分，我们都有提前做这个施工的宣布公告，然后也有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注意，当然如果你原本不知道的话你现在也知道了，因为我们现在就跟你做说明做分享了。好，那当然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就如同我们刚刚这个段长所提到的，其实在国道五号的部分观光旅次是非常多的，尤其在一日游的部分，大家就是挑着早上南下的路段，大概就是早上的时间车子会比较多一点，
1: 是
0: 北上的部分就是在下午三点过后到晚上 maybe 6、7点、
1: 对，
0: 这个路段有时候甚至还会要进行这个移控的管制，那针对在暑假期间因为人车潮比较多的状况，这个工程的运作上面有没有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呢？
1: 这个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原则上我们就是以不占用车道的原则来去做处理，那目前唯一会占用到大概是石碇南下的那个部分，但是那部分我们两个主线也不会占用到，那因为那边的那个施工的范围真的腹地真的比较小，所以我们目前也把它浓缩到最小就是它大概就是爬坡道的部分有一小段的部分，因为施工机具需要运用到，所以那一段的部分我们就会需要再切到主线啊。那本来国五的部分，它就是通常是有一个我们所称的绿色廊道，就是石碇上去之后，它大客车可以沿着加速车道走路肩，再行驶公车专用道。但是以往的部分就可以直接一直靠右，一直也直接往前行驶。
0: 是，
1: 但是因为那个部分的一个施工的需要，所以大客车可能就要先短暂先切入到主线。

0: 后再后续再切入到路肩的部分，然后并行到公车专用道。那这部分可能需要用路人比较需要再留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因为有时候在汇入的过程当中，常常就是需要礼让，那因为没有礼让的关系，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擦撞。
1: 是，
0: 那在北上在蓬山大概九 K 那边，那边原则上我们就是有跟厂商也是说，我们原则上就是占用到路肩的部分，就是路肩那两个主线我们也不会影响到，那路肩再加上边坡本身的有一区块的
1: 有个路幅这样子，
0: 对路幅的部分，所以就只会占用到路肩，那两条车道的部分不会影响到，但是还是会希望用路人可能要还是要小心注意前方的路况了，因为当虽然路肩被占用到，可是我觉得行驶的那个压迫感会有，
1: 对，
0: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留意前方的路况。
1: 嗯 ，OK， 像我本身开车的状况呢，就是我非常讨厌跟在大车的前面跟后面，
0: 是
1: 那个压迫感是很大的。
0: 对，
1: 然后当这个可能大客车要汇入主线车道的时候，其实我是会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时候到底是该减速的，该加速的，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要需要一些驾驶的经验了，
0: 是，
1: 然后慢慢累积起来之后，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大客车驾驶他们的经验也很丰富，他们也不希望发生事故或是擦撞，所以就是大家就像我们队长刚刚说的，必须要互相来礼让一下这样子。那另外其实现在这个台风的季节，台风会影响到我们目前在进行这个工程的状况吗？
0: 目前的话就是因为它最主要是在边坡，因为我们边坡旁边就是主线，那通常我们都会担心说，因为台风有时候风力瞬间的风力很强，然后会把里面的一些机具或一些设施把它带起来，然后影响到主线。
1: 是，
0: 所以在台风的时候，我们都会请厂商去做一些防台的准备，该先收起来的部分去收起来，然后该加固的部分我们还去做加固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还有大雨，大雨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大雨的部分就是相对，因为我们有占用到旁边的一些路肩，
1: 是
0: 那大雨的部分就会造成说旁边的一些排水的一个部分会不会影响到
1: 影响，
0: 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这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在提醒厂商，但是以目前施工这个大概半年左右，实地那边目前已经有遇过几次强降雨的部分，但是目前这个部分都还是算正常，但是我们这边也会持续来去做一个关注的一个状况。
1: OK， 因为现在的确气候就是比较有，就是那个雨真的是来得又急又快。
0: 对，
1: 那目前看起来状况都控制的还不错，
0: 是，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这样子。这个我们的公务段跟厂商的部分都有来做这个之前的准备跟处理这样子。OK， 那针对这样子暑假期间的用路道路状况，段长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先来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朋友的呢？
0: 其实会建议说民众在上国五的时候，可能会先确定，像我们目前高工局有一个1968的 APP，
1: 对，
0: 可以先上网去看一下 APP 的部分，然后去看从哪部分来安排，看是要提早或者在用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晚一点，
1: 是，
0: 然后甚至如果真的比较慢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改走台九，然后从平林那边上来。然后因为想说暑假大家就是来出游，
1: 对，
0: 然后也可以用漫游的方式来进行，
1: 多走几个地方，
0: 对，
1: 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提前先掌握路况。那看到施工区，其实也不用紧张啦，因为其实我们都有做这个相关的防护措施，
0: 是，
1: 然后提早的提醒。那如果你真的是频繁利用国五的话，应该是已经慢慢的开始习惯这个工程了，因为它的工期真的还蛮长，
0: 是，
1: 还有一段时间，搞不好等到这个工期结束的时候，这些施工机具撤离的时候，你会觉得豁然开朗，
0: 是，
1: 道路的幅度变得很宽，开车变得很顺畅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特别的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那当然现在在进行的这个桥梁补强还有边坡的工程呢，大家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要来进行这样子的工程。那进行这样子的工程，当然台湾是一个地震比较频繁的国家跟地区，然后最近这个世界各地的强震又莫名其妙的非常多，几乎每个星期，不要说每个星期啦，每个月好像都会有看到某一些国家或地区有些强震的状况，大家当然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建设有一些不同幅度的想法跟担心。这个部分我们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补强工程，它的后续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效应，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进行这样的工程呢？
0: 目前先说明

0: 耐震补强的部分，最主要我们不是让桥梁变更强，因为它本身就很强。
1: 是。
0: 那但是目前就是因应后来的一些耐震设计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希望来增加它整体的一个耐震能力跟韧性。
1: 嗯。
0: 就是避免它有产生一些脆性的一些破坏，就是脆性就是马上断掉，然后我们完全没有时间来去做一些应变的部分。
1: 嗯。
0: 那甚至在像最近日本大地震的部分，就如果各位观众有留意看一些新闻的话，看到一些桥梁就是最弱桥了。
1: 哦，
0: 对，那目前我们这部分就是针对这部分，我会加强一些止震块的部分，就是防止桥梁上部结构在地震摇晃的时候来瞬间产生位移，然后太大而产生它弱桥的状况。
1: 是，
0: 它可以塑制它的一个位移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针对边坡的部分，因为在当时早期的部分，它大概都是以地，因为目前当时的工法都是我目前如果以国五都是山很高，然后当时候就是它要减少它的一个开挖的一个面积，所以都是用地锚的方式来去做设计，来避免它
1: 补强这样子，
0: 对，来避免它坍垮。那目前的话就是，那因为这十几二十年来，大概发现地锚有时候因为它在地底下，
1: 嗯，
0: 它有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立即去做检测的方式去看到里面的状况，所以目前我们就是希望透过一些改用永久设施的部分，把一些地锚的部分来去做退场，让它可以不用就是
1: 就变成说不用频繁的去做检测，然后改用一个永久的方式来固定它这样子嘛， 对不对？嗯 ，OK。所以这个结构的部分其实是，应该是说我们这个工程的方式啊，结构的设计每一年都在不同的更新。
0: 是。
1: 那虽然这个我没有办法把国五打掉重建，这个是不切实际的方式嘛。所以我们用这个补强的方式来帮这个国五延长它的使用年限，还有加强它的稳定度这样子， 对不对？但如果真的要说有可以用到几年或是用多久，这个就大家喜欢用量化的数字去比较，但这个其实很难量化。
0: 对，因为每一个桥梁或每一个边坡，它当时候都是它原始设计条件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使用状况跟劣化的部分都不太一样。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边坡跟桥梁部分的高工序的部分都是有很强，就是很严格的一个巡查的一个标准。
1: 嗯，
0: 那当达到那管理值达到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进行某一部分的一个处置。
1: 哦，
0: 对
1: ，OK， 就是可能检测到某一个区域，哎，这个区域的确是有一些需要加强的部分，我们就赶快来安排在工程进行这样子。嗯 ，OK， 所以这个是随着时间有不同的滚动性做调整，
0: 对
1: 吧？好，这个包含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工程，可能也会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或是实物上面的状况做一些不同的改变，也要请听众们多多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最后。后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桥梁还有边坡的工程，段长有什么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好，那因为国道五号大概是连接北部跟宜兰还有东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干道啦，那每年确实不论是暑假还有假日，基本上大家都会利用国五来去做返乡或旅游，或者是做一个通行的部分。
1: 是。
0: 那因为桥梁这次的耐震补桥梁的耐震跟边坡补强的部分，当然施工期间将近目前还有剩两年，一定会造成一些用路人的一个不便。
1: 嗯，
0: 那当然也希望说用路人在经过施工区域的时候能多一点耐心，然后减少一点速度，然后保持安全距离，然后甚至配合目前我们的一些交委的设施的引导，然后保障自己的一个行车的一个安全。
1: 嗯 ，OK。所以，哎，那其实目前呢，进行工程这一段期间，我们有没有接受到一些民众的回馈或者是反映，说这个工程进行的状况有影响到什么吗？或者是他们有什么就是实务上面的意见？
0: 目前的话就是影响到有些用路人，但塞车的时候啦，就是我觉得一定，因为其实国五大概刚刚有说暑假每天塞，
1: 对，
0: 假日是更塞，
1: 对，
0: 那平日的话就是假日塞。
1: 是。
0: 那当在塞车的过程当中，民众一定就是会觉得旁边有工程，那因为工程而影响到车流，然后当然会因为这部分来去做一些抱怨的反应跟一些抱怨的状况。那当然这部分可能真的还是要提请用路人
1: 理解
0: 啦，然后体谅一下。因为这部分就是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希望国五的 部分，我们让它的韧性可以更强、更高、嗯，然后让它真的，万一真的，比如说，像日本的部分发生了七点

0: 多的大地震的时候，让它不是用脆性的方式来做一个破坏，可以让有一些余裕的时间，可以让民众来去做一些应变的部分，然后来增加用路人的一个用路安全。
1: 嗯 ，OK， 所以其实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是因为工程的关系影响到大家的行程用路，没有，那就单纯车子真的很多，即使没有工程，它还是会塞车。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啦，或者是利用这个离峰的时间来上路。其实国五的离峰时间是还蛮长的，只是它的离峰时间可能刚好是大家正在休息的时间，这个没有办法，大家就是做一些不同的考量跟取舍了，针对在国五用路的部分。那针对这个工程的部分呢，我们当然也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跟大家来做提醒，也希望听众朋友们理解我们这样子工程的进行，然后大约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的请这个段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更多不同的说明跟加强这样子。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我们高工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头城公务段林大顺的段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说明，谢谢段长。
0: 好，谢谢。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鉴定。黄俊伟报道。
2: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 po 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3: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2: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发。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远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请听报道。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4: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又衍生两个议题，会不会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被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1: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囚刑十年、八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囚处十年以上、八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6: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与网络进行购物，使民众再负担信用卡债务，待该公司人员取得网络购物所得商品后，再转卖前开商品获取不法所得。
5: 检方并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2亿8000多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

午后也有局部大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32度，台中、台南、高雄以及花莲阴天29度，宜兰阴天30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3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其实我觉得今天道路算蛮顺的，大家开车应该都是心情会不错，尤其今天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平均车速可以来到80公里内，很棒呢。

0: 好，时间来到了5:42，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刘芳瑜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就是南下往宜兰方向有一点车多。那雪隧的部分，目前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约是50到60左右，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北上的话，目前是都顺畅的。目前全线的话，天气也都是没有下雨的，那天色渐渐变暗，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刘芳瑜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宜兰的地方讯息。宜兰有一名43岁的上班族张先生呢，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哦，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之下呢，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请听记者罗家辉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2: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1: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及各农会8月29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

0: 场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茶乡运动会和农特产展售，邀请大家一起品尝兰阳好茶。请听记者罗家辉报道。
1: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2: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那借由食农的手作活动，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1: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乡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5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职人，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9到10月也安排4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迈入30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呢，9月将在第3渔港热闹登场了。除了探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料理和东南亚的家乡味，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丰富的海味和多元文化。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年度海洋盛事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即将在9月5号、6号热闹展开。适逢青鱼节30周年，活动结合互敬采接青鱼季，还有以青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及移工共融4大主轴的精彩内容。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全国90%的青鱼产量啊，都来自于那南方澳，所以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9月5号、6号，包括青鱼美食、讨海文化，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我们会在现场呈现，也结合在地的青鱼季。
1: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赈采接，并串联多所学校设置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时间5:58。今天节目里面选播一些这个其他语言的歌曲，比例高一点点哈。这个只有在路况顺的时候，我可以做这个事啊。以道路的状况部分，目前看起来都还算 OK 哦。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移控管制还在持续的进行。那今天晚上的时间呢，一样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哦，晚上会有夜间全线封闭的状况哦，从晚上的11:00到隔天的凌晨1:30。在台九线71公里礁溪转运站前，以及80公里离雾桥的南端路口的改善工程，则是从晚上的9:00进行到隔天的早上6:00。跟你一起关心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00。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高科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塑胶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竹林前在中线有木棍，继续往北61.8公里，过了大溪，在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1.8公里，过了林口，在内线车道有菜篮。台65线南下的 11.9 公里，土城二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鹿草，内线车道先前有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台61线在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外线车道重机自撞的事故也截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6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洪家慧因为爱的关系。6:09，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149.8公里，有中仑隧道说有故障车，目前停在机车道，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小心注意。好哟，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小帮手。星期六到星期二台风远离，不过呢，台湾是在低压带的环境，水汽还是蛮多，降雨区域呢会从中南部逐渐为转变为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那明天呢，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跟东半部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星期天呢，在北部的部分呢是多云到晴啦，午后有短暂雷阵雨，那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宜兰的预测天气状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26-31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34度，降雨几率3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31.1度，宜兰是29.5度，苏澳目前是30.1度，南澳是29.9度，太平山19.2度，今天又热起来了齁。我已经连续好几天就是晚上在家里都没有开冷气了，今天看起来好像好像不大行，我考虑一下。天气的情形提供给您。

五月天的晚安地球人。好，再次跟大家提醒哦，台九线南下 149.8 公里中仑隧道稍早有故障车的情形，停在机车道上哦，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国五南下的部分，我一直没有收到他们那个移控解除的讯息耶，看起来是有持续在进行当中。南下目前雪山隧道平均速度是68公里，北上是78公里。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 0800-000-123。这一首歌会让我想到那个木村拓哉那个法拉的广告。IC BO 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

欸，后来觉得自己可以参与到一个就是跨世纪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也还蛮特别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好出生在世纪末嘛，世纪末当然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哈。应该不能说跨世纪，跨世纪其实不难，但要跨越2000年那个come down，我就觉得蛮难的哈。算是老天爷选中的人选吧，哈，好像把自己讲得很伟大，自己根本就跟大家都一模一样。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来听到的是万芳的《孩子气》，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咯，我们下个礼拜下午4点同一个时间再会，我是李茂山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估二十年后人口跌破2000万，五十年后超过一半人口是老人。光泽诊所偷拍300人受害，新北检起诉9人，求刑16年。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解除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

0: 报，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目前雨势仍不小，高屏山区稍早时雨量约达30到40毫米，因此持续针对部分县市发布大雨甚至豪雨特报，提醒马祖白天到入夜间仍需留意较强阵风及间歇性大雨。另外，第22号台风班朗今天下午2点生成，预计后续向北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国发会公布2年1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2: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1: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尼泊尔发生毁灭性洪灾，

0: 记上的数字藏进老师超载的课表里面，影响教师的劳动权益，伤害学生的学习品质。
1: 对此教育部回应，正在研议降低部分科别的超终点上限，改善现职教师的过劳困境，也将与各县市政府厘清代理教师缺额数字盘点的落差。另外，教育部会持续鼓励跨县市以区域联合招聘正式教师的方式，让后续代理教师招聘时程有机会提早到七月以前。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将在今年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要透过劳保局一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4: 劳保局呢，从9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一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3: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木栅指南宫发生大火助熔，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指示中央跨部会全力协助，文化部长李远今天提出以修待训方案，适用于尚未列入文化资产指定的建物，在长址修复的同时培育修复人才。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有60年历史的指南宫凌霄宝殿遭大火重创，但由于尚未具有正式历史建物或古迹身份，文化部无法直接以一般的文字修复专案进行处置，因此文化部长李远参酌去年丹纳斯台风造成台南大量老屋毁损，试办以修代训的案例，希望提供指南宫相关协助。
5: 以修代训就是我们找了一批很有兴趣的，他想要去帮忙学这个修古迹、修建筑，可他没有执照，那我们就请他来修，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那个古迹跟历史身份的建筑，所以他没有执照的人可以来。那利用这样子一个修复的过程中，训练年轻人可以成为未来的修复师，在我们的计划里是允许的。
1: 文化部表示，针对具有高度文化景观价值的建筑，以修代训不但能加速修缮，同时培育在地修复技师。去年台南开设汉式红瓦和日式水泥瓦两个班级，最多可招收约20人，让珍贵技术得以传承。这也将是极端气候冲击下传统聚落与自然共存的重要方案。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6: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92公里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木棍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土城到安坑，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南下149.8公里中仁隧道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选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核废除家园及交通罚锾改善道案三项公投案，并宣布仅有废除废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号的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废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送请中选会审议。中选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3: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法，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护解。
2: 废除废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废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2026亚湾新创大南方今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250家厂商参展，还有来自美、日、新加坡等10多国的海外团体来高雄交流。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这几年积极的发展亚湾，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和新创的团队进驻，现在更要把人才、市场和资金补齐，让新创的企业不只来高雄参展，而是能真正的留下来发展。市长陈其迈也分享，高雄这几年把 AI 大数据用在演唱会人流、市政决策和城市的治理，证明新创技术只要找到实际的需求，就能变成真正的市场。
5: 那我们在整体的 AI 的应用服务里面，这高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生态系，那更配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进驻，那新创公司在这里可以找到市场，那也可以找到资金，好让高雄成为在整个发展智慧应用服务里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喜爱。
4: 市府也强调 AI 未来会深入11住行各个面向，高雄也将会持续的完善新创资金的筹备管道，欢迎国内外的新创智慧应用企业到高雄投资布局。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在迈进，市府携手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 MOU， 共筑金融创新生态系。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公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的最新进度。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见证市府经发局跟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市长黄伟哲说：“
6: 在台湾除了台北、高雄之外，台南今天也迈向大步。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也有许许多这个非常具有专业的能力的专业人士，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2: 金发局长张庭元指出，这次签署 MOU 合作并非单一人才培训，而是从5大面向人才、空间、企业服务、国际跟创新同步布局，未来将聚焦人才培育、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结以及金融科技创新5大面向展开合作，逐步建构具有台南特色的资产管理跟金融科技生态系。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面对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市府除了透过调拨车道及智慧号志改善现有交通瓶颈，也提前布局北市科等区域未来的交通需求，从道路、快速道路到捷运路网同步规划，期盼短期提升道路效率，长期完善大台北交通路网。记者陈伟玲报道。
7: 针对台北市与其他县市连外道路的交通瓶颈，台北市目前已经设有26条调拨车道，未来也将依道路条件、车流量以及实际需求评估适合增设的路段，另外也建置429处智慧号志，透过即时车流变化调整号志秒数，平均减少 7% 旅行时间以及 32% 红灯空等时间。除了改善现有交通瓶颈，台北市政府也同步提前规划未来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市长蒋万安说，
8: 许多市民朋友都非常关心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交通的规划，市府团队目前已经超前部署，陆续完成承德路调拨车段缩短，启用承德市商路口新路型以及管制的方式，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重庆北路公车专用道。
7: 此外，市府也规划新建社子岛连外桥梁，推动中美快速道路南延至国道一号，并增设大叶路匝道，同时加速捷运社子、士林、北投以及大同等区域路网规划，透过道路与捷运双轨并进，因应北市科未来发展以及大台北地区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12%。记者刘威报道。
9: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10: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9: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政府近年推动学校教育及校园环境改善，以吃好饭、补好钙、读好书为三大主轴，期盼打造更安心友善的学习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11: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率先6都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并且因应物价变动调整餐费，这部分新学年每生每餐再增加6元补助，每周还提供2次大块肉排和1次幸福餐，要求强化食安把关，采用国产3张 EQ 食材，同时结合桃园在地特色食材，兼顾营养美味和饮食教育，提升校园供餐品质。
12: 营养午餐是要让我们同学、我们的小朋友吃得好、吃的营养，让他们对吃中饭这件事情有所期待，让他吃到饱，又吃到非常精致的、安全的。
11: 桃园市教育局表示，生生贺鲜乳2月上路后，新学年起扩大纳入国中学生，让这项政策涵盖幼儿园、国小及国中，共有28万学生纳入范围，落实学子营养照顾平权。此外，新学年桃园市政府也率先6都推动公私立国中小教科书费补助，这部分也有196000名学生受惠，具体减轻家庭教育负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外县市垃圾偷偷运进高雄，还想混进焚化炉洗产地，高雄市环保局查获4家清除业者涉嫌违法，依法最重开罚300万元，并撤销许可证。记者黄义豪报道。
4: 为了避免外县市的垃圾流入高雄，环保局持续加强清除业者的运输、储存以及进场的流程查核。这一次更发现业者疑似利用混杂的方式，试图躲过焚化厂的管制。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13: 环保局主动移送，并与检警共同侦办，发现高雄四家清除机构于入主小港农地收受外县市垃圾。

0: 在夹杂本市垃圾入场，已违反废青法第42条规定，各裁处最重300万元罚锾外，并依法撤证，要求限期清除，加速环境复原。
1: 环保局提醒，清除业者一定要依照许可内容合法的处理废弃物，不能为了牟利违法转运堆置垃圾。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污染情形，也可以拨打1999通报。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张先生，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4: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3: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直接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三。

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南屯二往西屯一，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太平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大湾，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仁德到大湾路段不到60公里哦。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唔那伤害家己嘅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啊，佮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晚上7点12分。Folklore 来 day 来 day 为什么要讲来 day 啊？明明就是西洋专辑，英文专辑，它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August 八月。好啦，下个礼拜应该就是要开学了哈，然后再接下来9月初9月中，应该是大专院校要开学的时间点了，是吗？目前呢，在北部地区或者是沿海的地区呢，还是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幼龙教育朋友危险地方不要去，还要留意这个外围环流所带来的气象天气的影响。在台气四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的顶尖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戴安娜王诗安歌曲叫 I don't know。

收录在 Diana Wang 当中，他是王诗安 I don't know。 国道3号北上的 36.5 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南部地区来看一下，国道1号的国一的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

上的高科道路竹仁德到大湾都是在拥塞的，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它是对汪定中 Airplane Mode 飞航模式专辑 Zen Moon。

Do 汪定中歌曲叫做 Zen Moon。礼拜昨天礼拜四，昨天是中元节，农历的15号，所以这几天如果你抬头看月亮的话，月亮应该都会满圆的哈。在道路状况上面，我们来看北部地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子多。Linian 的作品 Black Panther。

李碾的歌声叫做 Black Panther 黑豹。国道三号北上的 36.5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匝道车辆抛锚停放哦。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

六王跟羊驼小姐的合作单曲收录在薯条雷鬼当中起风的时候。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所在位置如果车子多，保持好安全距离了。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听情况新闻咯。继续听到的是坏特的作品，早期的专辑《一个人的卧室》，歌曲是 Sante， 待会见。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犯下掳人撕票案的男子卢正，26年前遭枪决，司法救援团体认为他含冤不白，请求检方发动非常救济。不过，最高检察署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再审或非常上诉的要件，今天驳回再审或非常上诉的申请。吕明宗报道。
1: 1997年台南发生一起绑架撕票案，案情一度陷入焦灼，隔年卢正被传唤留置31小时后被以自白犯罪收押，紧接着一路被起诉判处死刑定验，在2000年执行枪决。辩护律师不放弃平反冤屈，认为全案侦审过程有诸多疑点，包括现场采集烟蒂、血型检验等扣案证据都无法指向卢正涉案，被判有罪的自白更是虚伪不实。全年选在卢正遭枪决的24周年，台湾冤狱平反协会等单位到最高检察署呼吁检察机关为这起死刑冤案发动非常救济。对此，最高检察署受案后召开多次专家咨询和审查会议，就本案原判决认定的死亡原因、犯罪手法等情状充分讨论，结果认为救援团体提出包括携带与胶带实验、昆虫血猪只模拟试验、卷外不在场证明等事证都不符合新证据、新事实，足以撼动原确定判决所构成的

0: 部分犯罪事实不构成再审或非常上诉申请要件，因此决定予驳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两起漂流木的窃案，扣得台湾烧楠树块超过一公吨，依违反森林法罪嫌，将三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陈怡琳报道。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萧楠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3: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萧楠。”准备脱掉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文化会议将在9月20号举行。文化部首次在会前办理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透过游戏化的创作过程引导年轻世代参与文化政策的设计和讨论。吴依妮报道。
4: 文化部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一改传统坐着听讲的论坛形态，邀请12到18岁青少年组成团队，在跨域艺术工作者、专业剧场演员及引导观察员陪伴下，穿梭于7道艺文关卡，透过肢体、书写、口述、小组共同创作等交流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政策思考。文化部长李远说：“
5: 我觉得我们时常会自以为是的很多文化政策。”那年轻人为什么不参与？我们很想知道年轻人对于文化的一个想法，用一个创作的方式，而不是惯例的年轻人你叫他起来发表意见，他会讲得非常严肃，然后学大人，模仿大人。那我们就是要完全颠覆这个观念。
4: 李元表示，借由这次活动，将募集青少年的意见带到全国文化会议之上。今年会议以未来式为题，聚焦在地文化力、文化资产保存、儿少参与、全球布局等公共议题，期盼开启全民对话，打造2030年文化未来世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台湾中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及南部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1: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3: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4: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1: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3: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4: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1: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3: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说艾怡良专辑，他是艾怡良，歌曲叫做拼图。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科联络道匝道的转弯处，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行13公里大潭交道路段有火烧车。台62线西行 15.8 公里过瑞芳的路间机车逆向误闯。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速缓慢的。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今天的 Friday night 外面车子比较少一点点，是不是大家都要把握这个周末假期来赶暑假作业，不能再出去玩了是吗？听到的是田馥甄的歌曲，她的个人专辑第6张已经录完杀青了，期待她年底应该是的一个发行。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先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它是鲜鱼蒸鹅 ，Far Away， 远远的，7:53。台74线东向17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4台车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间机车逆向误闯哦。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火烧车的事故。邱淑婵发行了新 EP 吴征的 EP， 这首歌曲叫做《Q》。

秋暑蝉，这首歌叫做菊，一个足部的足，在一个那什么菊啊，局长的局，环保局的局、哦、新作品收录在吴征的 EP 当中。待会八点会诊路况消息，听到的是 Lana Del Rey， 歌曲是 First Light， 待会见。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出口内线车道车辆故障停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南下路科联络道匝道转弯处有轮胎皮。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口车辆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十五线的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台74线的东向17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子多。好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8:10，他是 Hush 空中的恋人。我们在礼拜三的晚上，我的时间点会有一个道德月刊的为道德按赞的这个单元时间。好，现在呢，这个为道德按赞的道德月刊呢，哎，接下来要来做征文比赛了哈。张荣发基金会举办第五届道德月刊的征文比赛，邀请全台湾的国中生投稿哦哈。他的这个邀稿的对象、征稿的对象哈是国中生，好，所以年龄以上、年龄以下的朋友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哈。如果你们家有国中生、亲朋好友有国中生的小朋友，哎，第五届道德月刊的征文比赛是已经开始了，吼，可以来这个写字、写文章来做投稿。这个比赛呢，有一般组跟偏乡组，每一个组别啊，选出第一名一位、第二名两位、第三名三位，哎呦，加作选十位耶，总共32个得奖机会。啊，这个是征文比赛，所以第一名会有奖金的。最高奖金6000元。

娃娃魏如萱跟许光汉的合作歌曲《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好了，没关系啦，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在台74线东向14到16公里崇德路段的先前有事故，目前事故解决了，车流还是很多哟。国道3号南下的 41.5 公里土城前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宇宙人理想状态，待会休息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录在《灵魂的回声》，他们是 Echo 回声乐团，今年的上半年发行了暌违已久的专辑哦，歌曲叫做《Silent Night in Shinjuku》。新宿在哪？新宿。我这两天应该说是我从七月份到现在就陆陆续续把五月份家族旅游的照片慢慢上传到个人的这个个人的社群平台上面，真的很懒惰、欸、我觉得至于我本人来说，我看到我身边的友人呢、整理工作吗，或者是整理出去旅游吗，或者是看展览的一些照片分享，我都觉得哇，真的很有能量跟行动力。国道三号南下 41.5 公里土城前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台68线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道外线车道有事故。

待会的八点半来听景广新闻，听到的是陈珊妮的词曲，不过是炎亚纶跟尚荣的演唱作品《你就是远方》。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求刑十年、八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求处十年以上、八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3: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与网络进行购物，使民众再负担信用卡债务，待该公司人员取得网络购物所得商品后，再转卖前开商品获取不法所得。
2: 检方并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2亿8000多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没转弯没打方向灯，遭警方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5: 这什么啊？这酒啊，你喝酒还骑车？
4: 女子

0: 尴尬的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1: 林女也坦承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0: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木栅指南宫发生大火助燃，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指示中央跨部会全力协助，文化部长李远今天提出以修待训方案适用于尚未列入文化资产指定的建物，在长址修复的同时培育修复人才。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有60年历史的指南宫凌霄宝殿遭大火重创，但由于尚未具有正式历史建物或古迹身份，文化部无法直接以一般的文字修复专案进行处置，因此文化部长李远参酌去年丹纳斯台风造成台南大量老屋毁损，试办以修代训的案例，希望提供指南宫相关协助。
4: 以修代训就是我们找了一批很有兴趣的，他想要去帮忙学这个修古迹修建筑，可他没有执照，那我们就请他来修，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那个古迹跟历史身份的建筑，所以他没有执照的人可以来，那利用这样子一个修复的过程中训练年轻人可以成为未来的修复师，在我们的计划里是允许的。
3: 文化部表示，针对具有高度文化景观价值的建筑，以修代训不但能加速修缮，同时培育在地修复技师。去年台南开设汉式红瓦和日式水泥瓦两个班级，最多可招收约20人，让珍贵技术得以传承，这也将是极端气候冲击下传统聚落与自然共存的重要方案。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青虫阿欧跟林柏宏的歌曲叫做《无你的故事》，8: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的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苗栗过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9762的小客车开太慢了。国道三号南下41.5公里土城城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温蒂漫步不夜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洪佩瑜，哈嘎给狗 Q 课语作品叫做《无姓同名某乡 Q 名》。继续听到的是柯志堂 My Nova 当中歌曲叫《

Even though I wouldn't， 它是柯志堂。待会的九点钟要来会诊之内路况消息了，都是英文作品，来自 Gracie Abrahams， 歌曲叫 Close to You， 待会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42.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结车故障，要特别小心了。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

0: 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从前年113年八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七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好，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好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做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0: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赖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2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赖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1: 好，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赖合作，那请赖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好，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3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3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赖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赖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赖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在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0: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 你可以向大

0: 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Blink 182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9:14:15这一节一路到9:30都给你朋克摇滚音乐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32.5公里，靠近高科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南下的南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中线是木棍掉在这里。刚刚是 Blink 182，现在是灭火器，忧愁恋歌。

庞克音乐的部分呢，不只是有英文作品、华语作品、台语作品，灭火器乐团《忧愁恋歌》9:18:19，甚至还有客语作品。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中线木棍掉落；国一北上的34.5公里，中线至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接车故障。目前路网头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讲到客语作品《纯粹污垢》专辑，他们是脆垢脆垢乐团。头拿着去请头家，锄头拿着去找老板。

叫跳拿的疫情跳嘎，危险的事情不要乱做哈。这个一个反动的音乐作品，翠歌乐团，翠歌乐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这个周末过后，下礼拜就要开学了，是吗？好像要准备来做收心操。

他们叫做粗大 band， 歌曲叫做告诉我。9:26，国道3号南下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掉落物，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中线木棍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号北上的342.5公里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外线车道是连接车故障。好喽，待会9:30是金广新闻，新闻回来是英国金榜的榜单揭晓。哎呦，忘记讲歌名了，他们是胖虎，最有价值的事情。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7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大麻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忠说：“
5: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啊，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5以后啊，指派3号车手余贤啊前往该旅馆啊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4: 5名车手讯后被依涉嫌运输2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警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2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

0: 运输贩卖，以免处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记者陈韵涵报道。
2: 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3: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哦，又衍生两个议题，会不会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督权力量会被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2: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9:39回来，我们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哈。台65线北上的福州出口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17.7公里过内湖路间有机车跑上来，非常危险哦。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防眩柱掉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中线木棍掉落。好啦，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000000113。今天的英国金榜上呢，其实最近有蛮多新歌的，但是有一首新歌不在前20名，我感到非常的讶异。然后上礼拜吗？上礼拜，反正我播过了，播了一次，然后让我没办法继续播，让我有点生气。没关系，我就之后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揭晓这个名次，
1: 第18名 ，Number 18。
0: 本周的第18名进榜三个礼拜，从23名一路往上爬，叫做 Oh Yeah。好台式英文哦 ，Oh yeah， 有比较外国一点吗？来自 Steve Lacy 的歌曲进榜三周。好，刚刚哪一首歌曲是已经被调到20名以外的呢？我现在往下刷，我刷不到50名内好像都没有他。我看，哎，真的没有哎。好，我本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是马丹娜跟 Kelly Minogue 的 Love Sensation， 但没关系，我们就来听这首本周第18名 Oh Yeah。

0: 本周的第十八名来自 Steve Lacy， Oh yeah。
1: 第十二名
2: Number Twelve。
0: 另外

这个歌手他前面有几首歌曲，他有几首歌曲进到前面的名次，应该要这样讲。本周第十六名来自 Casey 进榜，一开始就落在第十六名，叫做 Hootie Fruity。耳边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 Casey 的歌曲。

0: 来自本周的第十二名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在短影音或者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蛮常听到这首作品的。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也是以电子音乐著称的，虽然是乐团，可是是一人成军的乐团 Tame Impala 进榜五周，歌曲叫 Loser。

0: 来自 Tame Impala 本周的第11名歌曲叫 Loser。 台65线北上8公里福州出口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防眩柱倾倒在这边。
1: 第9名 Number 9，
0: 这首歌曲是我近期以来算是最喜欢的歌曲之一，电子音乐曲风进榜12周，非常适合 Friday Night， 来自 Silva Bampa， 这首是 Remix 版本，歌曲叫做 On Tonight。

0: 来自 Silva Bampa。进榜几周啊？进榜是12周电子音乐曲风 On Tonight 9:52。
1: 第八名
2: Number Eight。
0: 这个曲风一转，不是画风一转，本周的第几名呢？第八名 Olivia Rodrigo 发行新专辑了，进榜13周啊，最好的名次是第二名的亚军单曲，歌曲叫 The Cure。

0: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曲曾经的亚军单曲叫做 The Cure。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继续往前走一个名次，本周第七名进榜，哇，七七七耶，这个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是 Lucky Seven 的这个数字哈。进榜七周，最好的名次是第七名，最低的名次也是第七名，一直维持在这个地方，它叫做 Sienna Sparrow。 连续的七七七应该是个还不错的征兆，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0: 他叫做 Sienna Spiro， 本周第七名 Lucky Seven 777号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我们来分享本周的亚军单曲，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这个前奏一下，这个一秒一下下来，你就会知道了哈。世足赛都已经结束不到多久了，我出国玩都玩回来了。进榜十二周亚军单曲来自 Sakira 跟 Burna Boy， 歌曲叫《呆呆》。好了，待会上完接棒，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礼拜要开学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再会，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节目。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中线木棍掉在这边。国道3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的掉落物。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5线北上8公里处福州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网图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10点十二分，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Ella Le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她在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拿下了冠军宝座。似乎最近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撼动他，他已经忙44个礼拜了，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啦，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把所有的路况消息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还有这里屏东县的万丹乡，万丹路3段220巷60号有火警哦。好，继续来关心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五首歌上升2个名次，叫做 Boston。那第3名被挤下去了 ，Taylor Swift 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三名。第四名 Morgan Wallen 下滑了一个名次 Been By Now。第五名 Ariana Grande 的持平作品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听到是第五名的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第六名又是 Ella Lan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好，在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这里有火警呢，经过这里的朋友小心一下哦。

在第六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之后是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本周呢持平在 Number 7肩膀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持平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哦。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好，本周第九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那第十名又是 Ella Lenny 的 Be Her。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Man I Need Olivia Dean 本周的 Number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还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为西南风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并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晚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些，在新竹及马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18号沙德尔台风已经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1号台风艾桃及第22号台风班朗，两者皆为轻度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日到周末整体的话，降雨会再少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午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光泽诊所先前也爆出针孔偷拍，新北地检署查出北区8家分店共有300名消费者受害，今天将集团陈姓协理等9人起诉，并求处16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因逃亡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今年5月，国内多家医美诊所爆发偷拍案件，其中全台拥有48家分店的光泽诊所也名列其中。新北地检署查出，集团位在北区的8家分店内的诊间、雷射室、恢复室等空间，利用烟雾侦测器伪装，以针孔偷拍消费者，300人因而被侵犯隐私，其中还有人是未成年。而艾尔利集团

0: 先被揭发偷拍之后，光泽集团负责人王朝辉还指示拆除大队到全台分店灭证。检察官侦查后认定集团诚信协理、资讯主管、员工和安装厂商等共九人涉犯儿少性剥削条例、无故窃录少年性影像、个资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 本次起诉范围一共有八家分店，被害人超过300人，并对主要被告具体求处重刑，其余分店部分仍持续积极侦办中。
0: 检察官审酌诚信协理和唐信资讯主管利用消费者信任犯案，犯后湮灭证据，否认犯行，推诿卸责，分别求处16年和14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案发之后潜逃中国未归，已经遭到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终审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及交通罚锾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宣布经由废除飞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日的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飞蛾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送请终审会审议。终审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4: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法，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八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七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护解。
3: 废除飞蛾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飞蛾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者郑文玉晨台北报道。
2: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检定。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PO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6: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5: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发。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将于今年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8: 劳保局呢，从9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7: 劳动部强 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储蓄

0: 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9月5到6号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的享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西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3: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2: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卢广仲歌曲《大人中》。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啊？可能有些人住家里，那就不用了，对吧？省一笔这个房租，存钱比较快，对吧？10:52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

等一下，11点会诊路况消息喽。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线施工。高雄市的大寮区平等路和中正路4巷口有事故。台南市北区小东路和东兴路路口中线车道自要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要注意。陈启真还是会寂寞，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另外，稍早呢，国三在南下223公里过中兴系统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有经过后，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三南下223公里中兴系统过后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接着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那这边所有拥塞尾端在内江街这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个周末假期有没有要去哪里走走呢？还是要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呢？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了，在台北就蛮好玩的了。大家去中部然后去南部也都不错。九月份开始有国旅补助啊，你登记了吗？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我是蛮期待接下来要去中南部走走，因为之后我有一些可能工作会到中南部去，那也顺便出去玩。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260公斤的马力，为冬天到180只后人。

头前头车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带流水流到规涂骹，但只要。

11:17，好，国道一号北上了，五股交流道要增设一个北入北出匝道改善工程。它增设台65往北进入国一的匝道桥钢构的吊装作业，好，所以影响到的呢，国一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不能走哦。

怪情歌，林宥嘉，还有刚刚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一号南下2.6公里，8堵，出口匝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中央北路三段120巷有便当店的一个气爆状况啊，目前周边的驾驶朋友请提早改道行驶。好吧，目前管制的是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哦，是没有办法过的。我们警察同仁在场疏导管制，再麻烦你哦，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个地方避开大吧。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当时杨乃文《我给的爱》，11:38。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侧车道，大塑胶袋在飞呀。好，另外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好，这边有交通管制，不要再过去了，现场有很多的碎玻璃啊。我们警察同仁管制了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哦。

讲幸福的人，杨丞琳。好，国道六号往西28.6公里普里隧道外侧自脚客车抛锚哦。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位跑道，大塑胶袋在飞啊。台北市北斗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边有管制，不能走哈。现场有一些碎玻璃的情形。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

苏打绿歌曲《小情歌》。好，等一下12点钟，8月29号，欢迎回整路况潮汐，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现在之前一起来听到的是魏如云的歌，叫《深爱着》。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00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这边仁德战备跑道啊，内侧车道有大塑胶袋在飞，有经过的话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哈，新五路这边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关心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那另外要注意台北市这边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这边有一些状况，所以有管制。那么目前呢，在现场路面有一些碎玻璃啊，也管制了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传播 Zimbo 这首歌咖啡因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 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边有交通管制是不能过的。

邓紫棋，这首歌叫《泡沫》，还有刚刚是迷先生，都是浪漫海的。台北市北投区这边是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有交通管制。路场啊，不是路场，路面啊，现场有碎玻璃啊。那警方，我们同仁们管制中央北路三段，啊，这边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好，另外国道1号呢，这边新五路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封闭，那麻烦你改道喽。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艾怡良，歌曲别说出。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交通管制已经是排除的咯。再来国道一号，这是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会封闭的，所以没有办法走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

分，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你有点累，打哈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可能没那么快啊，吃口香糖啊，动一动，呼吸新鲜空气，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

刚刚是萧煌奇的歌，叫《给亲爱的你》。有了官报金广0800000123，刚那首歌萧煌奇唱歌的方式，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实不太一样，比较柔和一点。

梁咏琪歌曲《偏见》。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边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Charlie Puth的歌《Don't Meet Your Heroes》。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1号这边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3的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5号呢，这是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

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就这样一眨眼来到了8月29号，也是8月的尾声了。哎，这样子是不是代表秋天的脚步慢慢的接近了啊？这几天有一点让我觉得没

那么热，有点凉意，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错觉哦，还是我真的那么渴望秋天来，所以可能心理作用之类的，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呢？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呢、啊，因为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封闭了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刚刚接到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1-23。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已经到了半夜凌晨了，外面是欧密码，天空呢高挂着明显的月亮，我们就用这个月亮来当作今天节目的开头吧，范丞丞的月光。

听到来自范丞丞的月光。现在从我们公司窗外看出去，似乎是找不太到月亮啦，不晓得你那边看不看得到哈。不过讲到这个很有趣，我觉得最近呢又上滑一些社群平台嘛，然后发现最近好像很多人提到看到一些像 UFO 的东西、幽浮之类的哦，所以也许呢，你现在往天空看那个亮点，有可能不是月亮哦，有可能是一些没有办法定义的高科技飞船之类的。好，算闲话家常啦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 follow 这个议题哦？因为自从今年美国那边国防部他们自己算是公开他们的机密情报之后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像不知名飞行物体呀、或者是不明光点之类的那个影片跟照片，还有一些报告哦，就引起一阵的这个 UFO 热潮哦，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啊，在网络上呢就开始肉眼可见的发现大家在 po 这个有关于 UFO 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哦，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那相不相信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只是我觉得这一波热潮也算是让大家有点增广见闻的哦，也确实有很多看到让人家觉得会想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还有那个是不是错觉，这个是不是风筝而已，还是什么一些气象气球之类的东西哦。那引起很多讨论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下哦，我觉得蛮好玩的。时间到1:14，节目一开始要照惯例来带您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8月29号礼拜六，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影响，那这样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呢，环境依然是西南偏南风这边啊，那中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的状况，午后依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水汽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下雨的这个状况呢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的。而这边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跟大家来叮咛啊，因为连下好几天的雨，山区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慎防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如果你是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们，要慎防积水淹水啦。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大概落在31-32度，其他地方大概是33-35度哦。大台北地区跟桃园都有机会突破36度，非常的热，紫外线也蛮强的哦，有可能会过量，所以如果你是白天甚至中午前后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了。不过这几天天气回稳的状况也算是蛮明显的啦，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比之前好太多了齁，至少不是那种狂风暴雨的时候，也刚好适逢哎呀，听到我声音就知道周末来了啊，周末到了天气又好，那肯定是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行程啦，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一首歌曲，同里尊雅的 All is

Oh, yes, well, 来自同里尊亚，时间是1:19，快要20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以及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北市区在1点的时候接获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记得打开车灯，半夜开车不开灯那是有一点危险哦。那也记得开灯不要开错了，开到远光灯的话请把远光灯给关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怡的歌声，爱就这款生钢钉。

在无病狂热，拢有病也是解开。即阮阿爸讲起来，医生拢爱去较海，破病的人家己个开始骨家己扣起来，耶！阿爸讲我真正是扩强扩强扩强扩强拢共款。

听到的歌曲非常有辨识度哦，他们是同根生，还有曾卡郎、小贝嘎林贡。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 Leon Bridges 的 Illusion， 我们等等见喽。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

0: 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点34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一样先关心路况，在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道5号的北上，这里是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是不能走的。再来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地方，中外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有市区的施工路段，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的双向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以及这里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捷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呢，有部分的车道管制。还有台北市区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陪伴你单元要来跟你讲一下有关于可能心理啊、情绪啊、人际关系相关的这些议题哦。那刚好最近呢，我的朋友圈这里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但你要说他本性是坏的吗？啊，本性倒也不坏哦，不过就是很容易在群体里面呢，说错话啊，惹得大家都不是很开心。那这时候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好好的在群体中获得大家的回应呢？怎么样在一个 team 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去让大家有办法跟着你的话哦去聊天哦，让气氛 OK， 说话的这门艺术有什么样的技巧跟可以我们探究的地方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察觉到，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哦，如果那个团体很安静哦，我会想办法让气氛活络一点，但是这种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是可能与生俱来嘛，或者说长期培养下来。那、啊、你真的问我说我用了什么技巧，还是用了什么方式，我好像一时也想不到该怎么解释它哈。于是我就搜寻了一下，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就蛮有趣的。他这篇文章是在以一些那个艺人哈，日本那边艺人或者是一些演艺圈的人呢，去做一些例子，然后来讲说这些艺人他们怎么样去说话的，哎，怎么样让自己说的话能够引人入胜？哦，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稍微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我觉得他提到的几个这个参考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虽然说你可能现在听会觉得有点啊，这要这样做会不会太 over、太抓马、太超过这样子？哎，但如果说你没这样做的话，会不会你平常讲话就是，你根本想不到该怎么讲，或者是你在形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单纯的在把这件事情平铺直述的讲出来。好，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层楼的话，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呢？于是这篇专题文章呢，他就列了几个方向，他说第一个啊，你可以用一些撞声词。哦，比方说他这里举个例，他说艺人很常用的一个说话技巧就是撞声词哦。好，他们就加入了这个撞声词啊，基本上呢整个对话就增添了所谓的临场感，而且更有趣了哦。比方说一台车子开过去，你如果只是很单纯的解释说哦，有一台车从我身边开过去，但如果你这时候加了一个撞声词了，我跟你讲，有一台车从我身边这样咻一下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你是不是生动了起来？虽然说你可能一开始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被吓到，或者是有点惊讶，可是整体来讲又没有那么的违和，反而呢这一个撞声词它可以让你去更加的印象深刻，说刚才这个人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哦，然后那个画面呢大概是什么样子。他如果只是讲很快，诶，具体多快你不晓得，但他如果加了那个撞声词下去说咻这样过去的话，你可以马上知道说哇，他真的就是跟风一样快那种感觉哦。好，那他列了第二个参考的方式呢，是你可以去稍微让自己讲的东西凸显一下哦，凸显它的特殊性。那怎么样子凸显呢？就是和普通比较哦，比方说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哦，他说一台车开得很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跟普通来比较呢，你这时候可以前面加说，我跟你讲，一般的车子啊，基本上你就是看六七十公里差不多嘛，对不对？可是我昨天遇到那一台真的很夸张，它这样咻过去，哇，至少一百公里吧，这样子。所以你有一个比较级之后呢，你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在比较下来之后更突出了。更突出之后呢，大家对于你讲的东西，一来印象更深刻，二来呢，他们也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讲话蛮有趣的。你这个人蛮会讲话的。好，那再来，他说你还可以适时的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感想或心情。比方说刚才那一段话我前面就不再重复了， 我如果一直重复的话，光这个单元我就要重复五六次了。好，你可以在后面加说，比方说刚才我讲完那一段嘛，哦，那你这时候加了一些自己的感想跟心情，就是哇，跟你讲，遇到这东西真的是吓死我了，我真的是吓到腿软呢。哦，这样子一整段下来呢，你把所有的要素都进去之后，原本只是想形容一件事情，就是很单纯的你遇到一个开很快的车子，但是经过你的一些巧思编排，这整件事情听起来它的那个起承转合跟你后续造成的影响什么的，哎，是不是就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别人呢其实就开始会可能对于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给一些回应，比方说啊，真的有那么快吗？怎么可能，你太夸张了之类的哈。这时候对话就可以开始进行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能够 这篇文章能够把这几个要点给列出来，我觉得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
蛮会带动团体气氛的人，或许你也没有意识到平常在使用这些

技巧。好，单元的途中呢，我们来插播一下最新路况哈，因为有点担心，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国道警察正在处理当中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重复一次，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那这篇文章呢，在后半段呢，他也讲到了另外一种情境哈、哦，比方说你今天如果被人家给称赞了，你应该怎么回应？有些人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啊谢谢，或者是就笑了一下啊没有啦没有啦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想要让团队的气氛或者说现场的气氛再更活络一点的话，他也给了几个方向哈、哦，比方说你可以自抬身价让他去吐槽啊，比方说对方称呼你，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哦那你可能怎么自抬身价，就说哦没办法，我天生就是做这块的料，我是天才。那对方可能就会笑一下，然后说哇你在说什么东西之类的哦。或者是你觉得自抬身价对你可能不适用，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你可以谦虚装傻哦，或者是呢你就在请对方呢多赞美一点，说哎呀我很喜欢听这个东西，你再多夸两句之类的哦。不管怎么样呢，你都是做一件事情哦，我觉得统整下来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学会抛接球这件事情哦。然后就回到了我单元最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朋友啊，感觉他很极力也在丢球哦，在大家聊天的场合呢，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带动气氛，他的带动气氛方式是什么？把球抛出来了，可是他抛的球没人接得到啊。如果你今天丢了球，你往别人身上砸，你往别人脸上砸，别人要怎么反应过来？哦，不太行哦。所以你要带动气氛，或者说讲话这件事情、聊天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抛接球一样，你要让整个运动过程是顺畅的话呢，你就必须去注意到这些事，然后也要注意到自己讲出来的话，别人有没有办法回应。所以这个到后来，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某方面啊，它其实跟同理别人感受是有一点关系的哦。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去先比别人多想2到3步，比方说你今天好，你听到了某句话，好，你接下来要想的事情是 OK， 我要回什么，再来你要想什么，再来是我回了这句之后别人可能会回什么，别人可能会想什么，那再往后我有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有没有办法再回回去？那这个的大前提就是整体的气氛都是活络的哦，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不是说哦，别人讲一句话过来，我丢了一句回去之后啊，就被句点了，哦，就全场安静了，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回错话了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聊天的时候，也不妨来想一下说，哎，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回话，让自己的对话功力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精进一点点哦，让自己不再成为大家眼里的句点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经验陪伴你单元啦。关于讲话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门学问啊，一门艺术哦。谈话技巧、哦、说话技巧、聊天的沟通技巧或者是谈判技巧之类的呢，也有非常多专门的教科书。那刚才讲的这一个是我找到我觉得蛮适合应用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那你如果觉得这好像有点太超过了，我用下去感觉会被讨厌、哦、那你就不要用，你可以自己去折中一下看怎么调整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啦。时间是来到了1:46，听歌之前我们继续重点提醒，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下着大雨，非常的视线模糊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

一首歌曲也是跟说话有关，倩提的歌《那是讲不出一句话》。说话不容易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呢，可以自己对着镜子多多练习哦，先练习跟自己对话。1:53，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目前是在处理事故的，有小客车自撞了，有可能是因为现场下大雨的状况哦，真的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陈竹生 Hip Hop Formosa。

Hiba Formosa 来自陈竹生。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严正兰的《都怪那一眼》。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官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下着大雨，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个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来，国道的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市区的施工呢，这里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正在轮流的封闭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新北市的，这里是在板桥区的光复大桥双向外侧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

0: 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以上的快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哎，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刚开始也要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啦，因为南部这边呢等了老河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风险呢就会比较高一点。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在云林开始以南哦，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啦。中央气象署现在也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县市呢是有发布黄色灯号这个等级的大雨特报，请各位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啊哦，还有正在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乱变换车道哦。那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进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这里下着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00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eventeen 的 Flower。

Seventeen 的歌声 Flower， 他们是2015年成立的团体哦，然后有13位年轻小伙子啊，只能说真的是青春洋溢啊，真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停在那可能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哦。不过如果没有经过后面这十几年的洗礼，诶，感觉好像也没办法成长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哦。当然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总是慢慢的变好嘛，你说是不是？2:11，任何的路况再麻烦各位了，有更新更正补充都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杰欣的歌声《乱流》。

林杰星的乱流。如果搭飞机遇到乱流是非常可怕的哈，开车时候遇到狂风暴雨也是蛮可怕的。虽然说这几天天气稍微转好了，不过对于南部的朋友来讲，可能好像也没有差到太多啦。哦，那也是要再提醒各位，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含水量呢是非常高的哦，土壤很容易就会坍方落石，真的要麻烦大家先避免前往山区啦。那这边也有跟坍方有关的路况来提醒各位哦，是在新竹县尖石乡这边竹六十线的双向 23.5 公里处，因为坍方正在管制当中，整个是不能走的状况啦。哦，那有些时段会采单线的放行管制哦，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路过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双人团体，他们是 Vase and Hazy， 这首歌叫《有多难》。

听的歌曲来自许富凯的《中山交番》，他是在讲以前的一个派出所的故事哦。我觉得听歌，然后听一个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事情哦。透过歌曲来跟你述说一些历史，然后也可以去进行反思哦。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啦。2点25分，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现场下大雨，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一的，这里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不能走，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听到来自蔡小虎跟林珊的《月光河》。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也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广州好
1: 啊啊有有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欢迎收听金沙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2:33，我是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今夜谈心的节目。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哈，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目前是还在处理，重点是现场下大雨啊，大家能见度是比较差一点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有散落物，还没排除。以及国道的施工，在国义这边呢是封闭的，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3号的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也都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的，这里有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喽，来关心一下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了。有一名吴姓男子呢，在民国112年的时候哦，在屏东的住处哦遭到搜索。那搜索的时候呢，他不配合哦，而且在警方破门的时候，还朝大门的方向开了3枪啊，很可怕哦。还好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经过高雄高分院的审理哦，法官考量到他的这个状况呢，哦，依照杀人未遂罪改判8年哦。好，那整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啦。真的是有时候你邻居这边可能住着一些有风险的人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哦。你看连警察都没在怕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的判决书说明呢，法官考量到吴男哦在2审的时候坦承杀人未遂罪的犯行，与3名原警各以8万元、7万元还有12万元达成调解并完成给付哦，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他的刑改判成杀人未遂罪的部分改处8年哦。另外沈卓他还持有大批的枪弹啊，宛如小型的军火库哦，流入市面呢非常的影响社会安危啊哦，所以呢他们就还会再继续去考量其他的一些合并量刑哦。所以你看其实112年到现在哇，开庭真的是要开很久欸，因为要确认非常多事情，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到底这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那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齁。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也被抓走判刑了，然后你才在那边说为什么都过那么久了还没有一个下文，为什么他就一直都不用继续关什么的哦，其实你光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杀人未遂罪呢可能都要经过3-4年的一个审理过程哦，所以要判决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好，那刚刚也讲到说为什么不进去关，那关了对他们来讲是有用的吗，还是说现在关了会有什么样子造成影响呢？好，那目前其实监所的收容啊还有人力呢都面临到了挑战哦。怎么来讲呢，就是整体的收容人数已经到了66000名了哦，是超收比例高达了 4.6% 哦。那也因为呢国内的人口分布密度基本上都是西半部比较多嘛，同时这个也造成了西部监所的空间还有人力不

足了。为了解决困境呢，法务部读者矫正署去推动多元舒缓措施啦，针对一些短刑期非危害民众安全的这些轻微犯罪者呢，透过这个役服社会劳动还有役科罚金这些役刑替代处分来降低入监的人数。简单讲就是一些比较轻微犯刑的人呢，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来换，就是当作处罚然后去好赶快呢把他的这个处理的部分处罚部分呢去好好的解决掉，就不用进去关了不然现在呢整个收容人数已经超收了对于整体环境来讲呢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当里面的环境开始变得更恶劣的时候，哇，其实对于受刑人来讲除了让他们难受之外呢，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们狱警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太好过啦。所以整个呢矫正署他们也都开始去做这些改善要来解决当前的困境我也希望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做到一些后续的处理让整个呢环境可以相对来讲好一点再来几个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系的首先呢有一名戴姓男子去年从泰国走私2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麻包裹空运回台结果呢当场就被海关识破了他一回到台湾呢马上就被逮捕送案去送办了到了今天不是今天应该说昨天昨天呢台南地方法院呢就以这个共同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呢判处有刑徒刑有刑7年所以你也看这个一个毒品案走私案呢去年到现在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那也才定案而且全案还是可上诉的状态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才可以把这些恶人好好的去做到最适当的惩处以及跟毒品有关的呢台中这边有企业前几天捐赠了1600剂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市警局来强化第一线的查缉量能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样子的企业捐助市警局也表示呢这个最近3个月已经成功查缉还有羁押毒驾犯有122人光3个月台中这边就已经抓到了122个毒驾的嫌犯，真的是非常的多但也同时呢，显示出来了是有效发挥司法贺阻的这个效果的也提升了现场的执法效率。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你碰了就没完没了啊！拜托了，拜托了，不要想说试一下没事有可能试个一口完了，你就还有第二口、第三口，你之后就离不开它了。那为了阻绝这个新兴电子烟泛滥提高海关弃私条例财阀的贺阻不法效果呢财政部在昨天预告修正规定了排除私运价格低于新台币5000元的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免罚还的规定什么意思呢原本这个走私价格5000元以下的这些可能跟电子烟有关的配件啊什么东西的是不用判罚还的没有任何的处罚的但是呢接着预告了修正了这个免罚还的部分呢改掉了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运过来的东西啊到底多少钱啊即便这几百元啊几十元啊只要它是违法的呢他是走私进来违法的被截获了你都要被判处罚还这个感觉不错啦因为 你看如果说5000元为一个单位那聪明一点的是不是每次走私个4999进来没被抓到就没事被抓到了也没事那我分好几批进来那个量一积下来也是蛮可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动呢真的是蛮不错的希望可以继续来修正法案然后呢打击

这些不法的分子啊，还有打击毒品，真的是不要再让毒品流到社会上了。好，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几件新闻消息。2:4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王嘉怡的歌声，浮现。

来自小雨、宋念宇跟香兰合唱的《完美的人》。2:49，没办法成为完美的人怎么办呢？没关系哦，不用那么纠结，但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完美的驾驶哦。开车上路呢，都是一个攸关大家生命安全的事情啊，一定要好好的盯紧前面哦，注意车前状况，好好的开哦，不要乱开，不要那边变换车道不打灯的啊，哦，鬼切啊，鬼转的啊，哦，奥比奎蛇形的啊，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请您不要做了。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来持续关心到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还在处理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齁。上个礼拜半夜也是下雨，下到很夸张，甚至哦有那种超大豪雨等级的特报齁。那也是那一天呢，整个国道上面的路况非常之多啊，最多就是自撞啊，那也有自撞到翻车的哦，一个晚上呢就五六起了。我这个时段五六起路况算是蛮多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不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了。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刚是完美，我们再听个不完美的，不完美，来自赖慧茹。

磨完蜜不完美没关系，接受它，然后继续生活下去，这样也就没什么问题了。赖慧茹的歌声送给大家了。2:55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点前我们听到 JJ 林俊杰非常早期也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杀手》。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咯。

凌晨3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金光的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场下着大雨，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中外线车道散落物还没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在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在封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都正在施工封闭。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里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在全天候的封闭。新竹县尖石乡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里因为摊方的关系在管制当中。还有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机车道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真心在世，因为我不甘你受委屈，

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卡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际刑警自由协会秘书长蔡俊章。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吗？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丰富警广更美好。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取锁定京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是我们的回忆歌单，那我通常呢都会搭配一些主题来选歌。今天来听到这些歌曲都跟林酒有关系，喝酒，你喜欢喝酒吗？我蛮喜欢的，但我酒量不太好。 不过再怎么喜欢呢，也都是要注意安全啊，请理性饮酒，那切记千万不要酒驾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各位。今天酒相关的这些歌曲呢，真的是一大堆，挑了几首感觉大家以前可能会有听过的歌。谢雷 要来当今天回忆歌单的开场嘉宾了，他在37年前的时候呢，1989年那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销售突破了130万张，非常的厉害。那他也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穿着当年的打歌服，然后发行了新的这个专辑了。 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1989年的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同名歌曲，谢雷的《九国英雄》。

有体会到1989年卖130万张唱片的魅力了吗？来自谢雷的代表作《九国英雄》。3:10，继续提醒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现场状况如何，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是1989年的歌，施孝荣啊，这个名字也唤醒很多人的回忆哦。他在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

0: 石孝荣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你喝酒一次都喝多少量啊？有没有是直接喝到烂醉的啊？喝到断片的？喝到在路边抱着水沟盖吐的啊？啊！我最近喝酒的时候发现，我的酒量好像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不太行了。可能喝的量好像没那么多了，我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一次喝酒的量。那我本来就没有喝很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酒量很差。哦，不过呢，最近几次有一种喝完了之后呢，隔天有点宿醉，头有点痛痛的，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看来还是要为了健康着想啊，还是可以喝，但是就再把量减少一点，希望大家跟我一样一起照顾自己，喝得开心，但是也要健健康康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跟酒有关的歌，是黄以玲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要听到黄以玲的歌声，爱情的酒拢袂退。
1: 来喝一碗酒。

黄义林的歌声，爱情的酒拢未退哦。难道我喝完隔天宿醉，是因为我前一天啉的是爱情的酒吗？我怎么都不晓得呢？啊，真的是大家喝酒适量啊，好不好？不要去那边拼酒追酒，那些都是不太好的喝酒习惯哦，害人害己啦。喝得开心就好了哦，不要妨碍到别人哦。3:21。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公掉就。跟酒有关系，歌一定有这条。二姐将会酒后的心声，1992年的代表作。

酒后的心声，来到了今天酒类歌曲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动力火车的歌曲《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2001年版。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3:36，听到来自周子阳的歌曲《风声》。如果你边开车把窗户打开一小缝，应该也是有办法听到风声的哈。不过如果你在的地方在下雨，那先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可能车里还会上演瀑布的戏码哦，那是有点不太方便啦。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消息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最后时光啦。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出去了，交给66。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那这些路况呢，都已经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了，至少都有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施工路段，国道1号的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封闭。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是2016年南拳妈妈的歌《东山再起》，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的。

东山再起，南拳妈妈的歌曲由周董作词作曲。那既然都讲到了周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周杰伦在11月的肖邦专辑里的歌《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周杰伦的歌曲。听完之后，我觉得前一个小时最后一首 JJ 的杀手呢，也很适合接在这首歌后面哈。可是刚才听过了，这里不会再播第二次啊。3:46，有路况要记得报警广哦。这里几个施工路段呢，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在施工。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也在封闭施工。还有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0线的双向23.5公里有摊方哦，在管制，请大家注意安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回转道跟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在封闭施工，预计是明天就会结束了啦。但这种事情不确定嘛，我们之后呢也会再 follow 最新消息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高尔宣的《依旧》。

高尔宣的依旧，这几首歌曲的风格呢，我都把它挑得非常接近哦。我蛮喜欢这样子的那种有点暗黑风格，有点诡谲，然后节奏感又蛮强烈的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哈、哦。我觉得在半夜听的时候呢，精神其实蛮好的，虽然没有说到那种很蹦蹦蹦的那种感觉哈、哦，但我觉得听起来是蛮不错的。下一首歌是5566，想不到吧？来自5566的枪声。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喽。

在 Instagram、Facebook 或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景广的官方账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追踪起来哦。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每个礼拜的哦，应该都会尽力的发一篇文，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近况啦。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哦，客语的创作歌手彭博弈的《风流》。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啦。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互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尽管的话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 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以及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这两起路况呢都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更新，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 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 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施工， 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 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 以及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措施前也在封闭施工不能走， 请大家留意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 0800-0000-1234， 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呢，接下来就由溜溜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歌网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北北基、桃园跟宜兰、云林以南地区呢，我们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警政服务 APP 呢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 Instagram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时间呢是我们8月29号的凌晨4:08哦，来到这个让人感觉有点想睡觉，有点困，但是呢又感觉即将要迎接我们新的这个一天，新的周末的感觉的时间。哎，就是也是让人很矛盾啦。六六其实这个礼拜呢一直很想要就是做一些运动嘛，就是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像是跳舞啊，因为六六之前很

喜欢跳舞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哦。但是有一阵子没有活动筋骨了，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也是蛮久没有活动筋骨，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呢工作一阵子了要动一动的话，我们也不妨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很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之前六六有表演过的歌曲，来自 Sia 的歌声《水晶灯》这首歌。

来自 Sia 的歌声 Chandelier。 哇，听到这个前奏响起啊，然后又听到这个中间的音乐的起承转合，真的让六六不仅怀念起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了。时间4:13，在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之前呢，两个已经解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那一线刚刚施工的状态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我们同样是在国道5号这边哦，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里面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一样也是排除咯。

然后两个已经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但还没有几乎排除，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稍早是说在处理当中，目前的进度到哪里呢？再请大家稍微帮忙留意一下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边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路啊，再请驾驶朋友们稍微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小心闪避哦。来看到这个市区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哦，时间会一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也是封闭了一条这个单线的车道，进行我们这个桥梁的工程啊。那时间的话，预计会到上午的5点半。台北市环快往南，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12弄这边，以及我们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呢。一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在新北市这里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百街宝路呢，双向是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有管制部分的车道一样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施工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我们局部的车道，那大家再请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那时间也是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了解完这个相关的路况，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这个单元呢，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是台剧《圣女保镖》这个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欣赏过这个台剧作品啊？它的故事呢，其实是围绕在一个接受严厉军事化教育还有武术精通的一个保镖，女保镖甄爱佳是由孟耿如饰演的角色，然后受委托呢保护我们一个外表严肃又很龟毛，可是她其实很热爱音乐的汽车集团总经理何仲奇，由黄鸿升饰演的角色。那这两个人呢，在因为保镖嘛，所以要贴身相处，在这样贴身相处的环境当中还有危机中呢，逐渐产生了一些情愫，非常爆笑又有这个充满甜蜜爱情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其实是希望传达一个价值，在于说卸下戒备跟伪装，还有勇敢追求爱跟正实的自我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完这样的作品之后能够感觉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也强调了爱情其实不在乎你的身份啊，还有标签，你坦诚相待跟互相包容的时候，才可以打破心防，收获最纯粹的幸福。今天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圣女保镖》的片头曲，也是官方的这个主题曲啊。它这个片头曲呢是由陶曼曼演唱的歌曲，这叫做神魂颠倒，是被颠倒的那个颠。没错，神魂颠倒这首歌呢，它其实讲述了，就描述了是呈现出女主角她情窦初开，很悸动，然后有那种恋爱的电极心动感。大家待会听听看这首歌，不知道可不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感觉。一起来听到陶妍霖、陶曼曼的歌声，《神魂颠倒》。

听到来自陶延伶的歌声，神魂颠倒哦，有没有被颠倒的感觉呢？这首歌也是这个台剧《圣女保镖》由黄宏生以及孟耿如饰演的这个台剧里面的片头曲，非常有张力跟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哦，从这个很精准的贴合了男主角何仲奇还有保镖甄爱家从这样互看不顺眼，然后到频频过招，不知不觉中被对方吸引的那种心动的情感变化。时间4: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剧中的插曲。那剧中其实有蛮多插曲的哦，尤其是像曾静雯演唱的《微笑的倒影》啊，呈现了这个女主角坚强的外表下面非常脆弱的心神，还有自我疗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及同样是曾静雯演唱的《你说爱》，然后呢这首歌则是用比较轻快的感觉吗？它呈现的是面对爱情抉择的时候这种迷惘还有轻快试探的这样子的感觉。但我们

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好不好。那这首歌呢则是在诠释剧中他们这个男女主角感情在面临波折还有误会跟失落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那种心碎跟拉扯的感觉，是专属在剧中的角色呢他们感情遇到考验啊，或者是深陷挣扎跟思念的低潮的时候，渲染出爱情里面充满遗憾又无奈那种酸酸的氛围。来听听这首歌曲，李威风的歌声好不好？

李维峰非常柔情的歌声，真的道出了这种剧里面男女主角遇到感情考验的时候那种很无奈的感觉啊。时间4:28，接下来迎接到的是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但是呢，这首歌是《圣女保镖》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这首歌它呈现了剧

中一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感情啊，一种深深想要守护的告白，道出了我们男主角在冷酷傲娇的外表下面呢，隐藏着对女主角非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默默付出的那种真心，诠释出那份渴望对方了解自己的真情真意，那种隐晦的爱情。来听到李维峰 You Don't Know。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嚯，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4:36。持续来提醒到您，这个我们市区的一些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呢，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2弄到12弄这边，以及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一路会进行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及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呢，这边施工的状况是会在北市环快过桥段的地方单线逐渐变成封闭的状况，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在新华街到178巷这边路面工程的状况呢，会采这个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帮忙留意了，提早这个如果要使用的话，先提早改道。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的状况，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时间也是一路会持续到预计是早上6点钟结束。新北市的地方呢，板桥区区运路双向轮流会封闭施工哦，也是早上6点钟排除。新北市土城区刚刚有说了，在这个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也是有管制部分车道的。还有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施工，早上6点钟排除。桃园市埔中路地下道呢，这边也是封闭了这个地下道的双向，全面封闭，禁止我们车辆通行。早上6点钟也是才会完成我们的这个工程，所以请大家也是提早的，变换一下我们的车道了。新竹县的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边因为有摊方的状况，目前是管制。

当中的哦，所以呢，一路会到早上的7点钟，会是全线封闭的。那请大家注意是晚上的6点到早上7点哦。那这样子，其他的时段的话呢，会是单线的管制，所以请大家在7点前务必，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逐60线双向的话呢，先提早改道。时间4点39分，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保镖这个服务啊，还有这个技术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雷的歌声《贴身保镖》。

陈雷非常有精神、有活力的歌声啊，贴身保镖。我们来聊聊保镖的历史，保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中期哦，民间武术高手还有官方护送的体系，并且在清朝的时候呢，演变成这个非常成熟的镖局商业组织。在明朝中代的时候，明代中期，

在这个国家军事制度因为有崩解的状况，所以非常多地方呢开始招募我们民间武术的好手，可能护送商旅啊或者是官务，所以呢慢慢的有这个保镖的雏形会出来了。那在清代发展啊，随着长距离的商品经济发达之后，保镖的工作它逐渐变得有点职业化跟组织化哦。毕竟有了这样的服务，我们就开始可以比较好的管理嘛，出现了类似了像是保全或者是押运公司的镖局。那除了行旅护送，就是保护我们在旅途中这个我们的货物还有人身安全之外呢，也有许多资深的镖师年长之后会转任富商大宅，也就是有钱人家家里面的这个护院，负责我们宅邸还有家族的这个安全防卫。那在西方的历史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1300年开始，英国国王等等的君主他们开始会建立专属于自己的弓箭手还有武士卫队，就是作为他们最早的王室保镖，是差不多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年代。现代的保镖呢，则是多多会比较算是保护我们政要还有这个名人随身的护卫，像是美国的一些秘情局，那他们的任务就扩展到防范暗杀啊、绑架，还有一些资讯的外泄，比较多元化的保护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比较东方以及西方的关于保镖相关的历史。真的觉得很厉害哈，就是这个有这样子的身手啊，可以保护人家，是非常在六六心中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英勇的一件事情。来听到一首来自 Bus Stop 以及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歌手是叫做卡尔的歌声，功夫快打功夫 Fighting。

功夫 Fighting 这首歌曲，时间4:50。提醒到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预计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00哦。台64线桥墩这边桥下封闭了单线车道，在 P541 到 P540 还有 P544 以及 P545 这边的桥下是封闭的单线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00实施工程。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也是封闭施工哦，早上6:00才会排除啊，所以请大家记得行经的时候呢，再小心留意，提早改道。刚刚跟大家聊到保镖这个技术以前的历史，那未来发展会往什么方向呢？未来当然就是我们会结合 AI 嘛，人工智慧，还有大数据的情资分析，以及穿戴式物联网，从我们传统的人身随护转型变成全方位的数位风险顾问哦。那像是 AI 智能保护跟情资预判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行为跟威胁的这个预测做得很精确，然后大数据风险评估在开始形成之前呢，透过大数据网络去了解说，哎，针对特定的人物，他们恐吓的一些地缘啊、政治，提前规划一些安全的路线。那物联网与穿戴装置的整合呢，保镖就可以受保护对象将保镖跟受保护的对象就可以把这个佩戴我们专门的智慧型穿戴装置，然后随时回报心率跟定位以及警戒的状态。那现场画面也可以透过数据及时传回这个安全中心，让专家团队提供远端的战术支援。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高阶主管保护啊，他就会转型变成企业级的风险管理顾问，不再只是单纯的防身哦，而是从变成这样子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危机管理非常重要的策略。还有现代的威胁其实也包含了数位泄密与资安的攻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保镖的职能呢，也可能扩大到资讯安全以及防护跟心理应变相关的领域。所以哇，感觉在这个时代进步之下呢，保镖的工作是越来越丰富了。但因为科技的这个进步嘛，所以其实觉得保镖他们要他们的身份就好像比较不会是像刚刚说的这种贴身的随护，当然贴身随护其实会是蛮重要的，但透过科技的辅佐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用科技的方式或者是数位化，让我们的这个受保护的对象呢，可以有更精确的一些像是动线的安排等等的哦。所以其实感觉保镖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安全公司会比较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时间来到4:54，来看到这个路况哦。路况目前的话呢，都是只有两个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呢，这边中间外侧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

时间4:54，我们准备要收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乐乐不知不觉呢，也陪伴了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其实保镖这个职业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吧，我们雇主的这个安全，以及我们资料，不管是钱财或者是资料，我觉得变相来说呢，它算是在帮助我们守护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来听到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时间4:55，待会儿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全台有什么样的路况。

0: 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想要保护的各种，不管是钱财或者是感情。
1: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比较稍早的道路消息，国道10号 C 型带2.8公里顶进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现场呢，根据回报是说在下大雨，那相对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同仁他们也在处理当中，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也是稍早的消息，所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来跟您整理到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一路维持到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0、P544 到 P545 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进行施工，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封闭施工的情况呢，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域路双向轮流封闭施工的情况呢，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时间也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哦。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另外北市环快过桥的路段呢，这边也是单线逐渐变封闭的。台北市南港路2段华兴街178巷路面有铺洗的工程，调拨了对向车道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耶、yeah, ，又回来陪伴大家啦。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的单元哦，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单元，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没有什么地方在南部地区是好去好玩的呢？首先，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好了，来听到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 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小台风》，最近呢，在我们台湾附近，据说是有三个台风围绕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小台风》。

听到的歌声来自 Lovely Summer Chain 小台风。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是8月的29号，来到了这个8月最后一个周末了。今天的天气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环境风场呢会是西南到偏南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状况，所以呢环境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尤其是连日的降雨，大家要特别小心留意山区啊，请慎防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状况。那低洼地区呢，也请大家就避免这个留意我们的积水的情况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资讯就可以看到说，因为连日的降雨，所以山区啊或者是比较低洼地区，大家尽可能避免过去哦。在温度的方面，南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大概会在31到32度，那其他地区呢会是33到35度左右的天气。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还有这个天气炎热啊，所以紫外线尤其会比较偏强，又更有可能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大家防晒很重要，物理防晒或者是要擦这个防晒出门呢也是很重要，不要想说可能下雨是不是就不用注意防晒，要同步哦。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分啊也要多多补充起来。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刚刚有提到哈，我们现在有三个台风同时在台湾的附近。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稍微削弱了，变成热带性低气压。那在21号台风艾桃跟22号台风班朗，这两个台风呢都是轻度台风，那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对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哈，虽然说我们这个沙德尔台风啊有减弱的趋势啊，可是呢，它的台湾在台湾这边的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的，所以下周呢可能会有新台风跟这个雨势会出现。那再请大家多多关心我们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刚刚有提到的大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在台南市、屏东县以及高雄市的地方是会有这个大雨的黄色警报已经出现了，所以再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帮忙出门务必带伞，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不要出门。下雨天如果这个真的有必要要出门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了，尤其因为这个雨势啊可能会让我们的视线比较不佳一点，所以打起精神哦，5:14，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也是打起精神，我们注意安全，安全出门在外是最重要的事情。

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台风，诶，对，就是台风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台风》，来听到这首歌曲。

台风的歌声，台风。哎，目前还有三个台风在台湾附近啊。虽然说呢，这个目前有渐弱的趋势，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台风有渐弱趋势，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多多留意我们台风的动向，以及出门在外雨具是千万要备好的哈。然后很多地方呢，有可能会因为台风有这样子积水啊，或者是一些天灾的状况。那请大家出门在外真的注意安全了。时间5:18，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薄荷灾，国道1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路肩。我们接获这个最新的资讯是说有脚踏车要往南骑，非常危险哦！真的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如果有看到的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然后这个，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但两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也是稍早前的。我们这个资讯是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那一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不晓得处理完了没有。以及我们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

京东路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持续提醒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4线西行万一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一样是台64线哦，桥墩 P541 到 P540 P544 到 P545 施工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市区的这个施工呢，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请大家再特别留意，预计是到5点半，哦，不知道接下来准备要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了。当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在跟大家了解完我们今天的气象资讯之后，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单元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精选新闻呢？国发会最新人口推估显示，预计在2075年台湾总人口将会比2026年大约是减少 48%， 剩下1215万人。那2030年起呢，将会有半数工作人口的年龄落在45岁到64岁。劳动供给也会面临到严重的紧缩。还有这个行政院启动家庭支持篇人口战略，规划了我们银发以及育才跟揽才的专章。商总许博，这个商总的我们相关的人员呢，也建议说扩大海外留学生跟华侨留台。那龚总则是呼吁移工引进，不再局限在3K 产业。再带大家关心到这个农业灾损的情况啊，豪雨造成了1.7亿元的损失哦，受到我们八月下旬豪雨的影响，所以呢，全台的农业灾损达到了1亿7097万元，在嘉义县更是损失了4634万元，是最严重的，农作物已番石榴损害的最大。损失金额高达了2837万元，其次呢，则是我们的木瓜、落花生、葱以及竹笋等等的这个农产品。还有看到我们这个财政部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将会把这个类烟品或其组合原件列入排除的项目，未来呢，即使是私运完税还有离岸的价格呢低于新台币5000元，是没有办法免罚的。那预告期是7天。在菲律宾游学团呢，最近也是爆发了疫情啊，登革热的疫情，大约有100名分布于17个县市的学员前往我们菲律宾宿务游学，然后部分呢已经提前返台的人有4个快筛是阳性的状态。那疾管署目前正进行检体的分类以及分型定序，还有跨县市的这个疫调。最后看到 Meta 公布了在台区的房价成果，2026年1月到7月中旬啊， Meta 在台湾已经主动下架了差不多有310万则的诈骗广告，也停用了4万个违规的账号。数发布表示，2024年3月到今天为止，累计至今已经主动移除了超过1000万则的诈骗广告。还有文化部首创的这个论坛，邀请了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以闯关体验的方式参与文化事。

务。文化部长呢，今天也昨天也针对预算被删减的状况呢，还有饶舌歌的补助争议做了回应，强调说嘻哈音乐其实具有批判性，在社会它的这个理性理解跟知识，还有创作脉络上呢，是有相关的关联性的。希望社会可以用这个理性还有理解知识跟创作脉络的角度来看到我们嘻哈音乐相关的东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接下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陈以恒的歌声，无恙无恙无恙无恙。

今天健康不高栏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心情会比较好，或者是离开这个忧郁漩涡的一个方式。在这个一篇发表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期刊的研究指出，连续两周书写日记呢，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从中找回身份认同感，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执行然后低成本的方法呢，是有助于陷入忧郁漩涡的这个年轻的成人缓解相关的症状的。那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的一个研究，然后研究者以110名有至少中度忧郁症状的相关的年轻人，然后年轻成人作为对象来做实验。结果显示呢，两个月后，我们的这个结果呢是忧郁的程度，如果有我们实验组相较于对照组，他忧郁的程度是有降低的，然后还有这个脱轨感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更能够感到跟过去的自我连结。所以研究发现，这项方法是对于反思性自我批评的人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如果聚焦在负面经验的这样子的反刍式沉思的人呢，那效益是比较小的。所以研究者认为，日记书写呢，可以它的这个提示可能为很多人提供了有前景症状缓解的这样子的良药。那其实我们在台湾师范大学心辅系退休教授也有表示说，心理学研究显示啊，能够将成长经历讲的条理清晰的人，其实心态状况上是比较健康的。那上述研究呢，是为陷入忧郁或者是自我认同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的途径。那这种反思书写呢，是可以记录日常琐事的，它跟记录日常琐事的这种普通日记比较不一样，它的核心是在于系统性的回顾你成长的经历，并且去探讨过去事件对于你现在人生方向的影响，把这些碎片化的状态结合起来。所以呢，总共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阶段回顾，依据你童年、国中、高中、大学以及期望的未来去书写。当然呢，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给评价，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想法，真实的想法跟感受。第三个是连接当下，思考这个当时事件对于现在生活的影响。还有第四个就是身份命名，对每一个成长阶段给予一个命名。这样子的步骤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自我价值还有人生目标，也增加跟自己的连接感、连续感，然后进而可以达到自我悦纳，然后进入有效的缓解忧郁症状的状态。

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偷摸大鸡的歌声《交换日记》，待会我们要准备进入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出门走一走了。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啊去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啊去啊？
0: 查甫人吼，卖准一个嘴啦，无来者去嫌做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徛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徛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掉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法妈。
5: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6: 警察广播电台。

一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的话呢，都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健康布告栏的那个写日记的方法哦，其实我觉得，不局限在青少年吧，我觉得青壮年的时间呢，透过这样子写日记厘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方式也都是蛮好的，所以大家不妨有空的时候呢，静下心来，把透过这个纸跟笔的方式呢，厘清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南部的一些好去处。首先看到的是在我们台南蓝晒图文创园区这个地方呢，我们在2026年也就是今天8月29号跟8月30号的这个周末啊，8月最后一个周末啊，讲起来有点感伤啊，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在这个周末呢，台南的蓝晒图文创园区这边有2026第三届出境嘉年华，那活动的亮点有 cosplay 大游行，还有舞台展演以及随机的宅舞，专业摄影也会在这边驻点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换免费的 cos 服换装体验之后，来给我们的专业摄影拍照。同时在这个我们高雄的地方啊，这个周末呢也是有风土餐桌市集以及餐饮创业沙龙哦，在8月28号到8月29号，然后我们这边是免费报名入场的，集结了19家的南部特色品牌，从地方饮食认识到我们的城市风土还有餐饮的经营。在小港运动场、林雅棒球场以及林雅运动园区、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以及男子的射箭场这边呢，也有我们的2026蜂巢阿美族文化季还有世园运，在29号到一路会到9月6号的时间啊，那集结了在第30个阿美族社团，然后有我们的一些传统乐舞展演，还有文化节的市集以及体技能竞赛跟青年之夜哦。然后听说在我们这个8月29号的时候，会率先在小港运动场登场的是我们的阿美族文化季，可以看到以阿美族为主题集结的这个大家社团齐聚一堂，那现场不仅有各个部落还有年龄层带来的这个表演之外呢，也展现了各自具有特色的服饰还有曲目。一路到傍晚跟夜间啊，也有刚刚提到的这个体技能竞赛还有青年之夜，让市民可以深度体验我们阿美族的这个热情还有文化底蕴哦。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台南的出境嘉年华有我们 cosplay 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免费的服饰可以做体验，让六六不禁想到这个很热血的动漫主题曲，来自生物鼓掌的歌声《青鸟》。

生物鼓掌，青鸟这首歌曲。时间5:47，提醒到大家，这个刚刚有接获回报的道路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固平镇系统外侧路，监员们说有脚踏车往南，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多加留意了。以及我们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开启的哦。那目前没有接获其他的道路状况来关心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分隔岛的施工呢，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我们的汽车道的外侧。那时间预计早上6点会解除。以及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啊，靠近介寿路三段这边也是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那新北市的重阳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施工的状况，轮流占用了我们局部的汽车道。那请大家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在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埔中路地下道也是封闭了全面的车道，禁止通行哦。这边工程也是预计早上6点会排除，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行程跟景点，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院，还有这个善湖这里啊，也有我们的故宫南院水舞展演哦，是一路到8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为止，然后结合水舞水幕的投影、镭射灯光。

光还有音乐的叙事，把故宫文物转化为户外的沉浸式光影演出。讲到故宫这个氛围啊，就让六六想到一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时间5:54。在跟大家推荐两个景点之后呢，我们要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接着准备整点对时。在屏东县民公园这边，屏东夏日狂欢季也是到8月30号哦，大家把握时间了。免费入场啊，有大型的游乐设施哦，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还有户外的表演。那在我们的七股岩山这边也有，还有我们的这个井仔角瓦盘盐田。这边呢也会有这个白天纯白岩雕以及夜间的光雕光影，是我们的一箭双雕艺术节，2026一箭双雕艺术节，那时间也是在这个周末要准备收场啦，所以大家也是把握时间哦。两个展区的联动，让周末呢现场也可以提供一些 DIY 的体验，像是手提的黑皮花灯，还有荧光面具彩绘，以及虱目鱼丸手作跟岩手工皂，还有一些常态的展演跟集章兑换好礼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往我们的南部

去玩，如果是这个在有时间跟这个安全的状况允许的话。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张信哲的歌声《白月光》。因为在我们的盐田这边啊，其实月光洒下来，真的是也会蛮漂亮的啦。

早上六点钟，当天空透出曙光，照亮了希望，就别再忧伤了。过去的挫折可以化作力量，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和日丽的晴朗。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7公里大华气筒前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再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几个已经排出的好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这个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呢，目前已经处理好了，已经开放通行，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再来，昨天晚上的这个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的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刚才有接获说有脚踏车往南的情况，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老婆，
2: 老公，你怎么受伤了？
1: 我骑着一部单车，哈哈，哎，借过借过，
3: 痛死我啦！哦，
1: 你痛什么？被压在下面的是我耶！
3: 活该！谁叫你边骑车边听音乐，还骑到人行道上？
1: 哼！所以我就变成这德性啦！
2: 我不是说过好几次，自行车要骑在单车专用道上，罚你一个月不准骑车啊！还有，边骑车边听音乐，加上没戴安全帽，多危险啊！我要是你发生什么意外，我跟孩子怎么办？
1: 好了好了，老婆，我错了，对不起。为了你跟孩子，我都听你的。
4: 牵挂所爱，珍视家人，注意安全，为爱启程。交通部关心您。
5: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

六次。这个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南下 4.7 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猫咪躺平的状况呢，我们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非常感谢相关同仁。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在第三个小时，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蛮经典的歌曲啊，还有一些很轻快的，在后面半个小时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流行音乐，让大家用一个好心情开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当然在这个连线是不会少的哈，我们待会也要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还有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机场这边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的起降。那中间呢一样会带给大家一些打炸的小故事。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李宗盛的《山丘》，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听到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在现在时间6:13，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李广明，广明您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路况，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天气状况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稍后要是车流持续增大，那我们会将国三接国五南港系统以及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的匝道一共进行紧缩的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平常的大，尽量请驾驶朋友能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谢谢广明。
1: 好，
0: 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大家也应该都会想要把握这个8月的周末出门走一走吧。毕竟北部的天气目前还算稳定，但南部这边就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有大雨的状况好像也有在发生了齁。所以驾驶朋友出门之前呢，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还是要先检查一下车辆是否都是正常。

糖的，然后打起精神，6:15，我们这个准备好满足的精神跟元气再出门哈。如果累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上路。张溜溜现在就看到在这个北部的地区啊，透过 CCTV 我们可以看到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有点快要满咯，大家真的是很棒，好出门前稍微可能先准备一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再出发。时间6:16，我们待会要准备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这首歌曲过后，来听到张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

来自庄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话，六六也等不及要对你说了。哎，我们的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在分享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啊。在这个8月27号的时候呢，我们电信网络诈欺的案片，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72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4658亿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6件，财损金额535.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有5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182.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8月20号的数据啊，有。我们的电信网络诈欺的状况，不论是受理数或者是财损的金额，都有减少部分啦，蛮多的趋势。然后但是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则是增加了3件，在假性财产犯罪这边增加了10件哦，非常多。那这个礼拜财损金额0元的受理案件呢，总共有47件，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啦。好，那我们了解完数据，再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吸引一下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故事。听到来自阿德的歌声，所有的人请注意。

所有的人请注意阿德的歌声，六六接下来也要请所有的人注意了，我们要来听一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在这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8 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今天要听到的故事呢，是免费赠送的故事啊，听起来就好心动哦，有没有？某一天，我们的主角小片呢，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 上面呢，滑到了一则赠送拍立得的贴文。跟大家科普一下，拍立得就是一个你只要按下快门，它就会有这个相片立刻可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非常好用。然后呢，赠送拍立得啊，内容提及说某一个相馆它即将要歇业了嘛，店里面还有很多库存的拍立得，所以呢拿出来送给有缘的人。哇，六六其实看到这种贴文也会想要留言一下齁。那我们小片当然也是主动的联系对方了，并且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对方表示呢，拍立得免费，但是运费要自付哦。接下来传了一个卖货变的连结给我们的小片，叫小片直接点进去填写这个资料呢。小片就照着网站上的指示操作，但是画面就突然跳出说：“哎，交易订单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的警示讯息。”哦，小片就觉得说，这是什么状况？于是呢，就询问对方怎么一回事。对方说，要赶紧联系客服处理啊，否则账号就会被冻结了。哦，听到这里感觉好严重哦，小片也紧张了起来，连忙依照页面的联系方式加入了客服的 LINE 账号。那客服就开始教导小片怎么样正确的操作啊，并且转借了一名银行专员的 LINE 协助解除账号异常还有实名认证的程序。两个人呢，这个两方人马是轮番上阵啊，说的好像真的煞有其事一样，所以小片逐渐没有戒心哦，系统要求我们这个网络转账啊，照办。那操作这个无卡提款、扫描 QR code 付款呢，也马上处理。老实说，过程里面其实小片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才在卖货变页面输入资料而已，怎么会有后续这么多金融相关的操作？不过呢，客服跟银行专员都表示说，如果没有完成验证程序的话，不止账户会被锁，连卖家的账号也会被你牵连耶。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小片可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那之前操作的款项也都会如数退回，所以小片不用担心结果。对方后来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的小片呢，用信用卡购买数位礼券跟游戏点数卡来测试账户是不是解锁了，并且把序号提供给他们查验真伪。

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告诉我们小编说，哎，完成了验证，接下来准备要退款了。结果折腾老半天，以为终于可以拿到拍立得了，结果对方又说退款还要跑流程，请我们的小片耐心等待。这个时候小片心中的警铃才开始哦呦呦，觉得不太对劲，这么多次透过 LINE 的询问都没有人回应，整个过程免费赠送拍立得，然后假卖货变网站客服、银行专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设计好的角色啊！小片真的是陷入了陷阱，却没有意识到被耍得团团转了。来，聪明的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好像跟之前六六分享的小故事都一样，对不对？要转介很多的专员啊，什么相关的单位啊，要需要引导你去解除这个流程。请记得哦，免费的赠品有可能是诈骗的诱饵，看到免费送或者是只要负担运费都必须要提高警觉，还有不要点击陌生网友提供的物流啊或卖货变的连结，正常的物流交易是不会要求你透过 ATM 无卡提款或者是网络转账进行实名认证的，请记得哦，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购买游戏点数或数位礼券，更不可以提供序号给他，因为一旦你购买了，这个是没有金钱上面交易的，所以呢，很容易就是会被人家拿走。遇到账户冻结、订单异常或者是验证失败等等的情况，请大家直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因为真的很多店家会假借这种无偿送你什么东西，吸引民众主动上钩联系，然后再假冒一些物流的交易页面来骗取你的资料，或者是引导你转账。他们也常常会说，就是会承诺你一定会全数退款，然后这样子拖延时间，最后这是会直接失联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吗？送给大家一句话，真的要随时提高警觉。接下来来听到张荣荣的歌声，送你一句话。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有一种魔力，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毒品不只会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会致命哦，让我们勇敢拒绝毒品，只对音乐上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请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跟我说声早安。天色渐亮了，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请留意跟前车的距离啊，上路前也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哦。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周末感觉都是有出门这个充满兴致的。接下来的时间，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歌声，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好心情呢，让大家有一个享受愉快的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哈。接下来的歌曲之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我们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航班资讯。听到来自 Jennie 的歌声哦，《Less Than a Lover》。

0: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最新的航空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林，问林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而且松山机场有非常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马祖北干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南干则是下着小阵雨。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的状况产生，澎湖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机场附近有阵雨。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干、北干、金门、澎湖、花莲都是28度，而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利用航空飞往南干及北干的航班，因为天气因素目前各取消一班，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林。

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台北松山机场，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航务员跟大家说明了最新的航班资讯的状况，以及各个机场我们目前的起降状况啊。时间6:44，再来带大家看到路况的这个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以及刚刚也有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好，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让我们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啊，再小心闪避。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的施工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以及台64线。

桥墩 P541、P540、P544 以及 P545， 桥下这个单线道封闭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同样是台64线 C 型在观音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也是已经排除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提醒到大家，这个在国道3号北上啊，基隆隧道外的两线车道有施工的状况。那不知道目前是不是持续当中，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也是有施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今天是8月29号，所以在台北市南港这边有关2026朝台北亚洲音乐节哦，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安全维护勤务，所以呢会管制我们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的全线车道，再请大家行驶之前哦，我们先行的变换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歌声《因你而在》。

假日就好好的跟你觉得重要的人，不论是朋友啊、情人、对象，或者是家人，好好相处，待在一起吧。来自林俊杰，因你而在。时间6:51，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前几天六六滑到一则短影音，然后他是一位救护车的驾驶员在宣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救护车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下，有时候好像还是会停下来，但大家都会觉得，救护车停下来是不是有可能是在让我，就是等我先过了？但是其实没有，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呢，先停下来，稍微观察一下在起步的原因呢，是要确保说每一个车道的这个我们驾驶朋友啊，都是静止的状态，然后有在安全的状况下呢，所以他们才会在起步，也是为了安全着想，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韩文歌，来自贵宾的歌声 Really Like You， 也是非常有活力又活泼的一首歌曲。

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交棒给阿珍，让她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在基隆隧道外的两线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看到第一那个市区的交通状况哦，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施工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这个活动相关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全线车道会有管制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先前改道。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

0: 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五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8月29号了，已经是8月的倒数几天，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还没去呢？趁着最后的8月3天呢，可以赶快安排一下咯。

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入口的地方哦，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44.3 公里呢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个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呢也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363公里呢顶金系。

0: 一桶钱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123公里，在过了通宵二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最近已经要月底了嘛，刚刚也说到已经8月29号了。那么不知道大家8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的呢？或者是你一直有一个想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想说哦，明天再做就好了啦，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目标，小小梦想有没有呢？

就以学生来举例，可能会常常想着，哦，作业还没写，好啦，明天再写，或者是房间还没有整理，就没关系啦，明天再整理，或者是想说要开始减肥运动或是锻炼一下身体，又觉得今天好像还有一点累，明天我一定会开始，或者是有一本想看的书，可能又会觉得哦，今天太忙了，我明天再看。然后呢，到了明天又会很继续自然的告诉自己说，好啦，那就后天啦，就一直也用明天来拖延下去哦。那么其实阿珍我呢也是一个超级拖延症的人，就是举例来说呢，如果我需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上传一份作业好了，我真的是会在11点59分才压线上传的人。对，我也是一个超级拖拖拉拉的人。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很经典的话，督促自己也一起勉励大家哦。就是呢，这句话是来自班杰明·富兰克林的《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还蛮简单的？但是呢，真的要做到很难很难，真的完全不容易耶。而且就像刚刚开头说到的，有拖延症的人真的会很常想说，好啦，明天再做，就会一直帮自己找一个借口来拖拖拉拉的，然后就会一直没有完成某一件事情，直到可能他的期限要截止了，才会赶快匆匆忙忙的把它做完哦。虽然说还是完成了，但每次在赶的那时候都会想说，可恶，我当初好好些完成就好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想着我明天再做，但是到了明

明天我们又有新的课题要面对啊，明天也有明天的任务要做。你如果把好多天的都堆到明天的话，那就永远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了。明天呢，我们一样会有作业呀，有工作，可能也是会很累，然后又会想玩手机、追剧、休息。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你一直把它交到明天的话呢，其实只是在把问题往后推哦。有时候呢，拖延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哦，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担心说如果我做不好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开始选择逃避不做。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法。我自己也觉得把自己的心态呢稍微调整一下，拖延症好像会没有那么严重哦。举例来说呢，今天我们有一份需要做完的作业，那么光是想到哦，我要把这份作业写完，我就会觉得好烦哦，好累哦，好多哦。但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想的话呢，就会很不一样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告诉自己，好，我先写一题就好，然后你写完第一题再想说，哦，好像没有很难，那我再写个第二题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开始做一件事情才是最难的。等你开始以后，所有问题真的完全都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难哦，这种想法都不会有了，因为你开始去解决它了哦。所以呢，今天的这句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也是在提醒我们说，如果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那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慢慢的变成永远哦，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等一下。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跟家人说个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去说。如果想跟朋友道歉的话呢，就今天去道。如果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新事情呢，我们就今天去挑战。因为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但时间呢才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嘞。所以呢，人生最好的开始时间也许不是昨天，但一定可以是今天哦。不要总是期待明天的自己会突然变得很有动力啊，真正呢可以改变事情的就是现在的我们哦。哪怕只是先完成一点点，哪怕只是往前走一步，都会比我们一直站在原地好哦，都可以更接近的我们的目标。所以呢，大家勇敢的先去挑战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先开始，后面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快速的迎刃而解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心箱哦，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0: 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哦！
1: 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哦，
0: 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间有游览车抛锚哦，目前呢乘客都是下车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前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南下44.7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侧路肩，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15线北上在21公里下浮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3号的北上53.2公里，过了英歌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一堆废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74线西行在24.1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肩，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停靠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348公里新化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国道3号的路段，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林口 B 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Misamo 的 Marshmallow。

0: 这首歌呢是来自米萨姆的 Marshmallow。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大概是西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目前的话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室外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其他地区北部东半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由于水汽比较多一些，环境不太稳定，南部地区以及中午过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慎防雷击。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方来到33到35度，大台北和桃园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下雨之前，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目前阳明上两个台风，第21号台风艾桃和第22号台风班朗，两个都是轻度台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预计整体明天降雨的话，会再缓和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明天的话，在新竹以南山区，在午后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假日出游，中午之后在外面，请留意整体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告诉我们说这几天还是会降雨哦，大家午后呢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

防万一哦。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热以外又很闷哦。毕竟我所在的地区是台北这边，这边就是这几天北部好像都是没有下雨的吧，大家的所在地区。然后但是因为下午就是有那种很闷很闷要下雨，但是雨又下不下来的感觉，就会很热很闷哦。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刚好在户外，我就想说哇也太闷了吧，对，真的是很热耶，大家出门要小心，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我们来收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间呢，刚刚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然后请乘客下车哦。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成了，没有发现这辆游览车哦。那么如果说有看到这辆游览车的听众朋友们，再麻烦你们告诉警管了。目前呢听众是说没有看到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有大垃圾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348.2 公里，在新化系统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5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呢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呀，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哦，
0: 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蔡以真的《灌洗积累狼》。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1号呢北上 344.3 公里，

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

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林口，哦不对，是在国道1号这边呢，南下的 44.7 公里呢，过了林口 B 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 24.1 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5线的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注意了。同样是在国道1号这边，南下的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哦，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垃圾袋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在 28.9 公里，在大里一前的路间呢，有一辆休旅车目前爆胎了，停放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可能讲太多话就会鼻塞的情况？因为我最近一直都会有一种感觉鼻子塞住了的感觉，但是也没有感冒，但就是会一直觉得像现在说话，我就听自己说话有一种鼻音的感觉，但我没有感冒，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像是我朋友好像是说太多话就会开始流眼泪，对，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一些身体会发生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蛮酷的。我觉得我朋友会哭比较酷，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讲话讲一讲就会开始鼻塞，就真的很神奇耶，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感冒啊，也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快感冒，就是很神奇的说话呢，说一说就会开始觉得好像要吸一下鼻子，有点呼吸困难了，非常的神奇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一些神奇的身体小小变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发生的？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勉强幸福》。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张大嘴巴笑三声，希望活力再加分。我是台中台政勤，祝您天天都有好心情。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55公里到354公里之间，过了男子的路肩有灭火器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321.2公里，过了柳营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这